0: 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家伙斗气挺强的嘛。
1: 老夫闯荡四海的时候，你还不知是哪里的无名小卒呢。
2: 大哥加油，
3: 船长加油，
4: 都等他，
2: 别这么客气。
5: 这瘦子的动作好快，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1: 你的斗气虽强，但只是全用来增加速度优势，忽视了均衡能力，在我看来漏洞百出。
0: 刚才确实是我大意了，不过试探到此结束，接下来我要动真格了。
2: 动真格了，
0: 不要破坏气氛，我会让你见识到什么是这片海域的最强剑客。
2: 什么是这片海域的最强剑客？
5: 瘦海盗的斗气又暴涨了，如果是我的话，真的不一定能在决斗中击败他。
10: 这么强吗？大叔小心，
1: 太轻易获胜就没意思了，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
0: 巡营分身。
1: 什么？
5: 分身术？不是真的分身，是视觉残留原理。他用斗气大幅提升速度，导致我们肉眼跟不上他的速度，看起来就像有好几个分身。
10: 居然能快到这种程度，没想到斗技还能这样使用。
8: 大叔一定要赢。
10: 大叔，
2: 最强剑客，打得漂亮。
0: 怎么样，是不是输得心服口服？交出元一之戒吧！
2: 交出元一之戒！
11: 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
1: 战斗还没结束呢。
0: 可是你还能坚持吗？
8: 大叔的伤口裂开了，

0: 这点伤影响不了我，可恶！被他发现了弱点，要尽快解决战斗了。真是不死心呐！哼，那就让我给你最后一击吧！
1: 大叔，
2: 老船长。
1: 我还不能来陪你，再让我这把老骨头送孩子们一程吧。这场决斗，绝不能输。太棒了！他们被击倒了！船长，
3: 最强的剑客，居然输了！你们是吧？
4: 不要紧，船长，我这个大副没有给你丢脸吧？既然我们赢了，你们就应该遵守约定，把金雀花号还给我们，放我们离开。
5: 哎，对了，刚刚谁说要跳船来着？
1: 要跳快点跳，我们赶时间呢。
6: 毛香虎，别去惊动他们，
1: 只要你放我们走，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
3: 我抓住他们！
2: 是，
3: 你言而无信，
2: 跟海盗讲诚信，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6: 笑掉大牙！
1: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2: 想不到。
1: 最后还是免不了一场大战，给我上，把元一之戒抢过来。大叔，你照顾好自己，这些喽啰就让我们来对付。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这海盗不聪明啊！你们在干什么？快抓住他们！他们人多势众，要想办法杀出去才行。我去找到控制室，打开舱底阀门。我刚才观察过，控制室不在这一层，下面是底舱，所以控制室一定在第二层甲板上。我明白了，我来送你上去。
1: 他想干嘛？快拦下那个眼镜小子！休想！拉多，快把我弄出去！
2: 快把我弄出去！
0: 我叫你把我弄出去！
3: 我叫你把我弄出去！
0: 我去了。
3: 千万小心！
0: 找到了。

0: 气死我了，给我上，别放过他们，
1: 别放过他们。
2: 开开成功了，快上金雀花号，
0: 拦住他们，
2: 我们杀出去，我来开路。
0: 别让他们跑了，抓住他们，
2: 没时间了，直接跳到甲板上，快啊。大叔，
3: 我没事，我们跳吧。
2: 有了，往那边跳。
3: 摆正船体，加速前进。
2: 收到。
4: 怎么办？他们跑了。
0: 给我跳，跳上去抓住他们，跳啊！
5: 是。
6: 哼，全都下去游泳吧。

0: 大家都做得很好，我们的团队越来越有默契了。
1: 嘿，大叔过奖了。
2: 谁

0: 海盗童子也跳海了。
1: 什么？
2: 不会吧，难道真的想要游泳来追我们？
1: 不是，难道巨人，
2: 巨人，
3: 是巨人族。
4: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追上他们，
5: 追上他们。
4: 那副垂死挣扎的样子没有，真是太可笑了，就让我来结束他们的痛苦吧，快一点追上他们。那个家伙给我闭嘴，不知道自己变大了很吵吗？
5: 是知道了，
4: 快快。
3: 哇，向左六十度。哦，稳住啊！
4: 你们这帮小蚂蚁想逃去哪儿啊？家伙，交出园艺之剑！
0: 加速，全速前进！
4: 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把他们打下水。
0: 不会让你得逞的。
3: 大家小心啊。
4: 你们的运气不错。
3: 糟了，
4: 但这一次你们恐怕没这么幸运了。
0: 这下完了。
4: 什么？是谁？
3: 那个军旗是朱雀海军的舰队。

0: 是海军，那是保护这片海域的政府军队，我们有救了！哦吼！
1: 报告西格少将，炮弹击中目标，但目标并无大碍。哦，加大火力炮击，务必击退敌人，保住金雀花号。
2: 是旗语，海上船只可以通过旗语来远距离传达讯息，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了。
3: 没错，金雀花号上还有以前用过的旗子呢。
2: 不过我怎么看不懂他们说什么呢？
3: 可能我们这里的旗语和你们那个世界的并不完全一样。
0: 啊，下雨了。
3: 趁这个机会我们赶快离开。
2: 我来掌舵，大家坐稳了。
4: 别跑。也跑不了多远，先去清理那些烦人的海军。
1: 西格少将，
5: 我看到了，想不到巨人族居然如此厉害，连炮弹都没办法对他造成伤害。
1: 现在怎么办？
5: 继续攻击，改变阵型，掩护旗舰撤退。
1: 是。
5: 全速后退，攻击继续，不要停。
4: 他们的头就在那艘船上，把那艘船打沉。
1: 这下糟了。
4: 他们驶向风暴区了，万一原一支舰被风暴卷走，那就什么都完了。拉多，别管这边了，快追上金雀花号。
6: 可是，
4: 别可是了，难道你想违抗暗血翼大人？
6: 不敢。
4: 快追！
1: 太好了，他跑了。
5: 他们去追金雀花号了，跟上去，保持距离。
0: 这么多闪电，他不会听到我们吧？
7: 你个乌鸦嘴，不要乱说话！
8: 别紧张嘛，怎么说闪电也没有巨人可怕。
2: 是巨人，他们过来了。
0: 不关我的事啊！
2: 怎么会？连海军也阻止不了他。
3: 巨人太强大了，一般武器根本对付不了他。看来这次葬身大海跟落入巨人手中，我们只能二选一了。
2: 对了，闪电，我们来发送旗语。
1: 报告西格少将，金雀花号向我们发送旗语，好像想跟我们说什么。
9: 拜托了各位，一定要成功啊。
5: 闪电，什么意思？难道我看错了？
3: 他们来了，
4: 抓住他！
1: 发射！
2: 是金属弩炮，他们明白了。
4: 又是那帮海军坏事！
1: 发射！
4: 那帮杂碎到底想干什么？
0: 就快来了。

Oh.

有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拿走袁一之

0: 我们快点离开。
1: 大叔，让我来吧。
0: 我们一起先逃出这片海域再说。
1: 好，大家抓稳了。
2: 用金属弩炮吸引闪电对付巨人，亏他们想得出。我们走，跟上金雀花号。

0: 家伙没追过来，大家可以放心了。
1: 太可怕了，这么厉害的闪电都没把他击倒。哎，浑身湿哒哒，难受死了。
2: 谁让你不在家里当大小姐享福，专门跑出来受苦呢？
1: 小吵架。
3: 不过之前你和凯凯救了我，谢谢你们。
0: 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听到毛小虎说这种话。
2: 大丈夫恩怨分明，我毛小虎才不会是非不分呢。
4: 这次多亏凯凯想出引闪电的办法，我们才能平安无事。做得好，凯凯。
5: 还是全靠大叔会祈雨才能把消息传出去，
0: 还有朱雀海军，没有他们我们就凶多吉少了。就是他救了我们。
6: 我是奉命巡守朱雀海域的海军少将西格。
4: 我是金雀花号大副陈远峰。西格少将，感谢你救了我们。
6: 守护朱雀海域的安宁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不过你们是怎么惹上巨人族的？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们？
2: 他们俩不是海盗，他们想要抢我们的，
0: 他们想要抢我们的船，我们不肯，所以才对我们下手。
6: 是吗？你是？
0: 哦，我是这艘船的船长洋洋。
2: 我是毛小虎，是这艘船的水手。
0: 凯凯。
1: 我是。
6: 那这位就是艾莎小姐了。
1: 你认识我？没想到我这么有名。
6: 当然了，除了守护朱雀海域，这次我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为你而来的。
1: 为我？
6: 艾莎小姐，请你跟我走一趟吧。
4: 西格少将，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这不是很明显吗？我在请艾莎小姐跟我回去。
0: 你想干嘛？为什么要带走艾莎？
6: 艾莎小姐，你这次是离家出走吧？还够了，是时候该回家了。
1: 你想带我回无事岛？是我父亲让你来的。我不去。
6: 艾岛主交代，一定要带你回去。回不回，你说了恐怕不算。
5: 你是堂堂海军将领，为什么会帮区区一个岛主办事？
6: 我和艾岛主是非常好的朋友。
1: 我才不回去呢，我的梦想是成为像罗琳一样的冒险家，好不容易才能出海，休想让我跟你回去。
4: 西格少将，请你不要强人所难。
6: 既然说不通，那我只好不客气。
2: 那个艾莎，要不你回去吧，当大小姐比在海上风吹日晒舒服多了。
1: 你到底是帮哪边的？
2: 开个玩笑。
0: 艾莎是我重要的同伴，她不愿意，谁也不能带她走。
1: 洋洋，
6: 金雀花号损毁很严重吧？

0: 以你们目前的状态，真的可以抵挡军舰的大炮吗？
1: 卑鄙，居然拿精确花号威胁我们。
2: 你也配当一名军人吗？
0: 别这样嘛，我只是想送艾莎小姐回家，顺便好心提醒你们而已，毕竟实力才是硬道理。
3: 你说的对。
0: 好，总算有个识相的。
3: 看来你对我们的实力一点也不了解，西格少将。
0: 有事好商量，何必动刀动枪呢？
3: 马上带着你的人离开。
0: 好歹我也救了你们，我们还损失了好几艘军舰，就这么走了，岂不是血本无归吗？况且得罪了海军，你们就不怕？
3: 怕你秋后算账吗？
1: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0: 什么什么？你们想干嘛？
4: 西格少将，我们不想与你为敌，请你也不要为难我们。
0: 是啊。
5: 算了，我也不想平白树敌，我们来谈笔交易好了。
0: 交易？
5: 喏、
0: 这就是传说中像大海一样神秘美丽、珍贵无比的宝石——海洋之心。我也只是在多年前的拍卖会上见过一次，之后它就没再出现了。想不到居然会在这里看到。
1: 这么珍贵的东西，该不会是你偷来的吧？
5: 是拿，这是我从我家的宝库拿的，因为出来的太匆忙，来不及带太多东西，我就带了它出来傍身了。
1: 那不还是偷吗？
5: 想必这东西的价值足以覆盖您这次的损失吧。
0: 那是当然，难道艾莎小姐想要？
5: 我有条件。
0: 放心，从现在起艾莎小姐完全是自由的，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西格绝不阻拦。
5: 那是当然，不过这就想要我的海洋之心，未免太轻易了。
0: 艾莎小姐还有什么要求？
5: 大家帮我想想。
4: 金雪花号这次的损毁很严重，不是我们轻易可以修好的。
3: 对呀、我们需要有人帮忙修船，还有船上的物资也快不够了。
5: 没错，你要帮我们修缮船只，还有完成补给。
0: 这个。除了旗舰以外，我们其他军舰都被击沉了，现在的物资所剩无几，再说了，海上也缺乏修船的材料，所以
5: 那算了，交易撤回。
0: 等等，如果你们跟我回海军基地，这些条件我都可以办到。
4: 海军基地离这太远了，跑一趟要耽误不少时间。
3: 我们还是在路上找机会补给吧。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
5: 抱歉了。
0: 等等，作为交换，我可以提供一些额外的信息，是你最关心、最想知道的。
5: 你知道我最想知道什么？
0: 你刚才说过，你的偶像是罗琳，没错吧？据说罗琳把他一生的航海经历全部记录下来，收在一本叫做《罗琳笔记》的书中。可惜那本书后来失传了。不过我知道那本书的下落。
5: 你说的是真的吗？传说中罗琳亲手记录的，记载了他全部航海经历，所有航海家梦寐以求的宝物——罗琳笔记。你真的知道他在哪里？
0: 对。
3: 哪有这么巧？你不会刚刚瞎编的吧？
0: 我堂堂海军少将，会这么卑鄙骗一个小女孩吗？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人狡猾得很，你还是别信他了。
5: 二叔。请你告诉我，罗琳笔记它在哪里？
0: 它在第五要塞。
5: 第五要塞？
0: 就在这片海域，我这有标记了详细地址的航海图。
5: 第五要塞，找到了，罗琳笔记就在这个地方。

0: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1: 也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0: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1: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哎，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0: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1: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0: 谁？
1: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们孟州城的城南八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五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的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0: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1: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所以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0: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1: 半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都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都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0: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1: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2: 哦，少主爷，外面有四个人要见您呢。
1: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2: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0: 是什么人？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0: 是我大姐吧？
2: 大姐？
0: 对，就是那个石子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1: 哦，二娘姐姐啊。
0: 是啊。
1: 嗨，
2: 对对对，就是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0: 快叫他进来相见。
1: 对，你赶紧到门口去接他，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3: 是。
4: 哎呀，阿弟，阿弟，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0: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4: 是老
5: 大强。起初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师公子，找到了师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
6: 对呀、
4: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

0: 睡得好吗？吃得好吗？
1: 好，
0: 有没有受伤？
1: 没有。
0: 人好像瘦了点嘛。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来来来，请。
0: 哎，申兄弟
1: 啊，
0: 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1: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合就打起来了。
2: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1: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2: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1: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他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2: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0: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3: 对对，俺们
4: 交给俺们吧。
0: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啊？
1: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
0: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的。
1: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0: 来来来
1: 来来来，坐坐坐。
0: 阿弟啊，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啊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2: 嗯，好吃。
0: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2: 好，
0: 我先走了啊。
2: 大姐，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

0: 大哥，醒醒，别睡了。大了，天亮了，
1: 还没有啊？
0: 没有你叫俺干啥？睡觉。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大半夜的接啥接呀？你这是做梦呢你？
1: 不是大哥，
0: 啥事儿？你说。
1: 蒋门神欺负了食人兄弟，这事儿我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儿咱得管啊，不能让我兄弟为难嘛。
0: 哎，俺这个头啊。 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2: 是啊，
0: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2: 走，
0: 哎，
2: 小点声，嘘。

0: 你们是谁？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咋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儿？
1: 爷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3: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4: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
5: 呀，那石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1: 那又怎样？
5: 哼哼，本大爷。

0: 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少废话，剁了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是厉害，大哥，把这三个阿杂的畜生杀了，
2: 把你们关进柴房。是
3: 大哥，
2: 是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3: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1: 怎么？
3: 昨天晚上快活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为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
1: 先下去吧。
3: 哎，
1: 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啊？
4: 肯定是鲍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2: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5: 二哥，那怎么办？
4: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一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5: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4: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5: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4: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2: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5: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4: 你放心吧，
5: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4: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5: 嗯，
4: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5: 那我陪你去吧。
4: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5: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傅去。
4: 嗯，那好吧。
2: 哎，带上我吧。
4: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2: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
6: 哼，是拾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
7: 呸！蒋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是太行三侠。
6: 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吧。我看那个拾荒毛还有什么鸟办法。
8: 是大哥，看好了。
6: 老二老三。
8: 哎，哥。
9: 哥，
6: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8: 是大哥，最后一天了。
6: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0: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村，现在让他蒋门神霸占着。
2: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10: 这边请，吴都头，请。
5: 走。
11: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
10: 哎，哎， 看看。

0: 请上楼。来，二楼雅座。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1: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0: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2: 武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0: 你没事吧？没事，骆驼头，
1: 你没有受伤？
0: 我没受伤。嗯，好。
1: 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0: 路过的。
1: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阿弟，我们走吧。
0: 嗯。
2: 二哥，二娘，来来，请请请，啊，快请。二娘，请。二娘，二哥，情况怎么样？
0: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2: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0: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2: 那二哥，你是说？
3: 看打擂，
4: 看打擂去。
2: 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0: 什么武馆啊？
2: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文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1: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2: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了。
5: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怎么

0: 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了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厮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1: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2: 好，赶紧走。
1: 走。哎，二哥。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一直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
1: 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干俺比划比划。
2: 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
3: 哎，
2: 说你呢！嘿，
0: 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还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是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
2: 韩天牛，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以水李逵，人称黑旋风的便是。
4: 黑旋风李逵，
2: 等着！
5: 哎呦，这是怎么？
2: 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
0: 孙女，
2: 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0: 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

0: 二哥小心。
1: 好，打得好。
2: 台上那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蒋仁蒋毅有苦头吃。
3: 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4: 没兵器了吧？拿铁牛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
1: 好，
4: 再来。
5: 嘿，厉害！
6: 我看那黑大汉肯定会吃亏的。
2: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6: 那倒未必。兄弟，你没事吧？
4: 他使阴招，
1: 小着呢，真卑鄙，
7: 真卑鄙。
6: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
2: 好。
7: 还有谁上来？
4: 还有没有人上来跟你打的？来呀来呀，
1: 好，我来。

0: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哥，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
1: 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打猎的规矩里有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
2: 是你们自己不长眼，你就是君子斗志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3: 拿斧子来！
4: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是交给我吧。
1: 你到底是谁？
5: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
6: 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这才干的什么呀？
7: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武松，
8: 难怪如此豪情仗义。
7: 武松，这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8: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7: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9: 武松又是你，你想干什么？你信不大？
8: 你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以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
7: 罪上加罪。
8: 我。 先拆了你们的台！你敢！
7: 不动人干嘛？武松！
8: 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武松

0: 二哥，好样的，咱们回去吧。
1: 好。我们走吧。
2: 走，兄弟。
3: 大哥，我敬你。
0: 干。
3: 好酒啊。
2: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4: 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2: 督监大人，
4: 督监大人，
0: 什么事？说吧。
4: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2: 给搅黄了。
3: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2: 那倒没有，
4: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3: 他怎么了？
4: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3: 啊！拆我们擂台！
2: 大哥你，
4: 大哥，
3: 草包，带我去见他。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2: 走，
0: 站住！
3: 大哥，
0: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3: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包拾黄毛夺回快快林呢。
0: 哦，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3: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0: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走走走，喝酒喝酒。
2: 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
5: 天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2: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5: 哎，
2: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俺铁牛敬你碗。
5: 好，

0: 锦鲤兄弟，哎，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1: 木蛮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0: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2: 是啊，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人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0: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1: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0: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1: 尊弟，哥哥也是。
0: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1: 哎呀呀，俺师傅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管你叫师叔了。
0: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1: 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2: 来，
1: 来。吴哥哥，啊，
2: 你干嘛呀？
1: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0: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就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1: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2: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啊，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1: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2: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1: 俺铁牛不打女人。
2: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1: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2: 走啊。
0: 哎，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1: 那你答应和二弟了？
0: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
1: 为何？
0: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1: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0: 绝不食言。
1: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啊是脑子有点混了。
3: 哥，你看这个，可可可可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4: 是啊，
5: 全是一群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打几个，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3: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5: 放屁！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铜头铁拳。
0: 大姐，坐。
2: 啊。
0: 大姐，有事吗？
2: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
0: 来，大姐。先喝茶吧。
2: 哎，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0: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2: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0: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啊，
2: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0: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2: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0: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石子坡去吧。

0: 他会担心你的。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1: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十字坡找你啊。
0: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1: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0: 那个施恩呐。 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好吧，
1: 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哎呀，
0: 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
1: 大姐，
0: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
2: 迟早要找蒋门神算账，况且暴雪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呢？哼！
3: 哎，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2: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3: 哎，俺也要去。
2: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儿。
3: 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2: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3: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
2: 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知是谁送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0: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3: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你能杀得个痛快，能除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0: 走吧，
3: 嗯，
0: 走。
3: 狗贼给我叫出来！何人喧哗呀？你这狗贼，敢拿起上岸，俺今天就砍了你！
0: 砸了他的店！
3: 臭娘们，不知死活，不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蒋万山在此！蒋万山，你这个狗贼，终于滚出来了！快把我那三个兄弟给放出来！老娘我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被我炖了。
1: 什么？
0: 他们炖在锅里头。
1: 你害了我那三个兄弟！
0: 臭婆娘的，我也把你炖了。
1: 拿命来！
0: 拿上来！啊！
1: 呀！
0: 哟！

0: 你这狗贼！
1: 你这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
2: 他要是敢来，我硬把他捏碎。
3: 这回是人证，俺砍了你！堵
2: 上这黑狗的嘴！老板
4: 是再来，
1: 把他们赶出去！
2: 好，
1: 你这个混蛋，都把什么打呀？
2: 二哥，二哥，
3: 哎，
2: 石仁兄弟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3: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儿呢。
2: 没有，
3: 可能是上哪儿喝

0: 他们一定会叫上我。糟了，怎么了？他们去找蒋门神巡视了。
1: 啊，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2: 哎，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1: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算账。
2: 二哥，
1: 你听识人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

0: 道门了。
1: 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2: 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3: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4: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这么出去吧。
1: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
2: 好好好
1: 杀了老娘。
2: 快点快点快点，
1: 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2: 走走走。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金，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0: 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2: One video packed with fun facts abou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3: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from South Korea travels to Sichuan to experience its vibran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cene, explore its ric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discover the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2: Join Panda Observer Matt and Ai Chao from Thailand at the Sichuan Museum, where they'll check out the Yongle Palace exhibition and explore the continuity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ancient murals and architecture.
3: American teacher Jack, who has called Sichuan home for 22 years, builds bridges between culture through language, sharing laughter and joy with children at a local kindergarten.
2: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3: On September the 27th at 9:10 p.m.
2: We'll see you there.
4: You are 号称绿藤炮王了，我成全你。
5: 高先生，哎，李立轩，
6: 走区政府。
7: 你不是想要颐和新村的项目吗？
6: 可以。让马哥活过来，
5: 你赶紧订一张最快的机票，去西双版纳，你别晚了，带着孩子。

0: 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要出去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你出来咬死你的！兄弟啊，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8里路，对吧？不错，正8里。那好。 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捎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1: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0: 怎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0: 那倒不是，只是这。
1: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十分的酒力，才能发挥十分的威力呀。
0: 哦。
1: 兄弟
0: 啊，
1: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好。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0: 客官，菜来喽！哎，
1: 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1: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3: 你怎么回事？
4: 干嘛呀？
5: 没事没事啊。
1: 你怎么打人呢？
2: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5: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1: 快来来来，
5: 出什么事了？
1: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
5: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2: 算你识相。
5: 干活去，干活去啊！
1: 给你酒。

0: 当我不会喝酒啊？
1: 闹事儿，赶快去叫大爷。
0: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2: 主人，主人，
3: 什么事？大惊小怪。
2: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
3: 来了几个人？
2: 就一个人。
3: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2: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3: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2: 是。
3: 来闹事？就你那几招，我蒋门是个怕你吗？
0: 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了你们这家店！
4: 哎，
1: 哟，哎，老板娘，
4: 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1: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4: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5: 来，
4: 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5: 是，
6: 把他赶出去。
0: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6: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0: 好，来，来这里陪我喝酒。
4: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

撒野！

Yeah.

0: 贾门神，
1: 饶命！
0: 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1: 我知道，周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贾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0: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1: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
1: 马上还给金延彪十恩！
0: 好，还给他，还给他。还有，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动手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0: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1: 听到，听到。招办，大爷，我招办。
0: 马上给我滚！
1: 滚！
0: 滚！哎，等一下，大姐。
2: 行了，八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3: 对啊，
0: 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2: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0: 哎，
3: 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0: 啊！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3: 哼！
0: 你，
3: 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4: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走走。
5: 武松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多谢武英雄相助啊！哎，
6: 少爷，申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5: 二哥，辛苦了。施恩已准备好酒菜。 二哥，各位请，
3: 请好，请，请，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来，武松哥哥，俺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英雄好汉，快意情仇，来，俺铁牛再敬你一碗，
0: 来。

0: 大姐，拿酒来。
1: 阿弟，进酒。
0: 来吧。
2: 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

0: 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
2: 吴二弟今日打小闷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赛霞，把吴二弟抬回去。
3: 好，好嘞。
0: 来来来来来，
3: 走。
4: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5: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4: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5: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6: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7: 哎，各位里面请，
6: 好嘞，好，
7: 陪我，哎，里面请，
6: 谢谢，谢谢，谢谢，请，请，请，
7: 哎，里面请，
6: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8: 顾兄弟啊，
9: 好久啊，
8: 俺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再说俺们自由惯了，不喜欢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9: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8: 来来来，
6: 干了，
1: 来
8: 干了。
1: 来。
9: 对了，天津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10: 俺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9: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10: 没问题。
1: 好，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11: 二娘，你离开十字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1: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儿回十字坡。
9: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12: 哦哦哦哦、兄弟，
11: 聊什么呢？
1: 来来来，坐坐坐。
9: 石恩兄弟啊，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3: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周的不周的地方？
1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0: 哎呀，诗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9: 对啊，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3: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1: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诗人好吧？
13: 好，当然好了。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施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3: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12: 好，
1: 好，多谢了，
12: 谢谢，
1: 来。
9: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1: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9: 大姐啊，
1: 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9: 我只是觉得。
1: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3: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施恩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9: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13: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14: 小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13: 张萌芳，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0: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1: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2: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1: 啊，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3: 嗯。哎呦，张大人。
4: 哎呀，世人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3: 请。哎呀，石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4: 哪里哪里，诗人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举人。
3: 石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4: 哪里哪里。
3: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1: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3: 哎，石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1: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3: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1: 大人说的是。
3: 怎么样，石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1: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3: 石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1: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2: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1: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2: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1: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2: 走，我们走吧。
1: 啊，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1: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2: 我自有分寸。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

0: 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

0: 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7: One video packed with fun facts about the Mid Autumn Festival.
8: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from South Korea travels to Sichuan to experience its vibran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cene, explore its ric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discover the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0: 你们号称绿藤炮王吧，我成全你。高先生，哎，李轩，走，徐政府，
1: 你不是想要伊和新村的项目吗？可以，让马哥活过来。你赶紧订上最快的机票，去西双版纳，你别晚了，带着孩子。
2: 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1: 献丑了。
0: 好，好啊，滚龙双刀，名不虚传呐、啊。杜头，请。杜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打一对好刀送给你。
1: 那就多谢大人了。
0: 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1: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0: 哦，
1: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0: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1: 正是。
0: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啊。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1: 哦，
0: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1: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0: 啊，当时史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导。哎，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啊，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啊。
0: 哪里话，五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五都头接风。五都头，请吧。
1: 好，
0: 请，请。

0: 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
1: 扎稳，再来。
2: 春兰，是你来替我打这个小浪蹄子，给我使劲儿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是
3: 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啊，
2: 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
1: 你就受着吧，小贱人，敢顶嘴，打不死，还敢吗？仗你找男人，小贱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的，
2: 勾引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嘴？
1: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
2: 这
1: 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2: 还
1: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透啊。
4: 就是。
2: 挺可怜的呀，哎，多多，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姨太太勾引男人，
1: 没事的，
2: 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儿再继续。看见没？多多，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5: 打死？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一百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
1: 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一百两银子赚回来。给我使劲打！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是。住手！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
2: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5: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雾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
2: 春兰，在，给我接着打。是。
1: 住手！
2: 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她当人看呢？哎呦，真看不出来武都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她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
5: 把他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1: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哼，
2: 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查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武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5: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1: 住口！
5: 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哎呦，
2: 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5: 你好大的胆子啊，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 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6: 住口！不许胡说！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世啊！
5: 老爷。

0: 赶上给吴都头赔罪，快去！
1: 姑娘，你没事吧？来人呢，
2: 在，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是，走吧。
0: 吴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2: 那怎么行啊，都头，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 说来，这个玉兰呐，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都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3: 不必了，大人。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是。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哎呦，
4: 二娘。
3: 我哪敢藏我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哼，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哎呦，
4: 那腿长他身上啊。
3: 诗恩，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呢，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4: 你要干嘛？
3: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
4: 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别，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我说，哎呀，好了好了，
0: 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消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3: 我可跟你说好了，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儿，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配军一身牢房臭味。
0: 别，你看，这戏还得有你陪着我唱下去呢。什么？我跟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这里边牵扯到快活林的金山银山呢，我要做的滴水不漏，不想深点儿行吗？就像你表哥。 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
3: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别到时候光拿话儿添人。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哎呦，啊，武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笑>
5: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0: 武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吴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5: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0: 哎， 我都投不要。

0: 不客气，来来来，
1: 请坐，请坐，请请请。五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五都头，还望五都头您见谅。来，五都头，去满饮此杯吧。都头啊。
0: 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原谅了他吧。<笑>
2: 那我就。
0: 先干为敬了。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五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嗯，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
2: 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哈哈哈哈哈！见过张大人，
3: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金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2: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3: 请。
0: 嗯，坐，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五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因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2: 来来，
0: 大人请。
2: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啊？武松今年25岁，是否有家室了？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0: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
4: 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5: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4: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
0: 难得都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2: 这万万不可呀！
0: 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2: 这，
0: 况且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
2: 大人呢？
0: 这不太合适吧？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呐，来来来，快快拜见五都头。
6: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
0: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玉兰姑娘，五都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 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呀？
6: 这
0: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6: 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

0: 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1: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五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2: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1: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她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她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她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2: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1: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3: 放开我，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的。
1: 是何人在外面喧哗啊？
4: 好像是找五都头的。
3: 二弟，
2: 大姐，
3: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2: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3: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2: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1: 五都头，这位是？
2: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1: 哈哈哈哈，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3: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1: 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五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3: 什么见证人？
1: 玉兰姑娘。
0: 是大人。
1: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五都头。
3: 许配给我二弟？
1: 是啊，你觉得如何？
2: 不是的，大姐，杜鹃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她再缓一缓吧。
3: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你就答应了呗。
2: 大姐，这个……
3: 哎呦，别在这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2: 大姐，杜鹃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1: 这个
3: 还要考虑啊？
2: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3: 罢了罢了，随你吧。
1: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3: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1: 好好好，来，好，
3: 来来来
2: 来，
3: 干。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好酒。
5: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1: 好，干。
6: 来来来来，五都头。
1: 玉兰姑娘，五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0: 我
1: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快去。

0: 来，回去休息吧。
1: 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

0: 回去呢。来，别喝了，
1: 来，
0: 快去休息吧。
1: 来，
0: 我不要回去。
2: 好好好好，
0: 你再喝。再喝。
3: 二弟，再给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4: 来呀，
5: 在，
4: 把它扔到院子里。
5: 是
0: 是。
3: 我还要喝，荣哥，让我喝酒。
0: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我能行。
5: 来，咱们再等等。
0: 大姐会生气的。

0: 你是谁？
1: 五都统，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督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督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她由督监大人照料着呢。

0: 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1: 都头，我走吧。
0: 你很讨厌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先走吧。哦，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玉兰姑娘，我。
1: 我是想告诉你，今天督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我知道了，督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0: 没事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咱们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0: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
1: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1: 糟蹋一个配君值得我们糟蹋吗？
0: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1: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2: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
1: 快去吧去吧。站着干嘛呢？

0: 怪了，哎，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2: 喂喂喂喂，你谁呀？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1: 哼，老娘我呀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2: 武松，武都头啊？
1: 说不说？
2: 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哼，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2: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1: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2: 我去找，我去找。
3: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哎
4: 呦，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3: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4: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3: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4: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3: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
4: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呀！
4: 得得得得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
3: 是。

0: 哎呦，
1: 吴督导啊，哎，吴督导，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出去溜达溜达。
1: 吴督导，昨天晚上您喝醉了，
2: 嗯，
1: 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督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督监府的规矩。
2: 规矩？
1: 嘿，
2: 你说。
1: 吴督导，您也知道，咱这督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督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督监大人的军令了。所以您看这个。
2: 好了好了，
1: 督导，
2: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1: 好。
3: 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5: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6: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7: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5: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6: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

0: 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

0: 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1: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

0: 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 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方

0: 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客官里边请。

0: 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1: 好，好，你不能走啊！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明明是你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来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你吃顿饭。
1: 老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

0: 的大腿瘸了，躺在床上，我们已经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活
1: 呀？我可跟你说，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0: 你不能，
1: 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踏，我让你全家黑名。
0: 你是不
1: 滚？不是太久。
2: 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

0: 银子，
1: 我的，
0: 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滚！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2: 啊！九龙，你这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0: 吴都头，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呀，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2: 哎，他娘，快快起来！哎，大娘，这个是都监大人赔给您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1: 啊，多谢老爷。
2: 来，大娘，来，使不得。
1: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2: 好了，大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0: 那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啊。吴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啊，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这么急找我干嘛？哎，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1: 阿弟，哎，就是他，就是他。
2: 阿弟啊，
1: 大姐，
2: 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1: 我能去哪儿啊？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2: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 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1: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笑>
2: 那是啊，不是就好。阿弟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1: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2: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1: 哎，真的不用了。哎。
3: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好，
2: 走走走。
3: 好，来来来来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
4: 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5: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斗杀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3: 是啊，英雄末路啊！
4: 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是，俺
6: 就是没钱，你先走你。
4: 小二，
3: 先走你。
4: 哎，客官，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7: 下面是一黑汉在作怪。
4: 这作怪的是谁？
8: 这厮叫李逵，
4: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3: 行行行，兄弟自便吧。 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名魁，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二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9: 几位兄弟。
6: 我便是山东郓城的黑宋江。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一水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
3: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2: 来起来。
3: 兄弟，请起。
6: 哥哥，
3: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0: 哎，兄弟来，坐下吃酒。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哎呀，
1: 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给俺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鸟蛋粉碎的。哎，
0: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哎，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2: 哎，
0: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2: 好，兄弟快去快回，
0: 俺去去就来。
2: 你看那厮，哥哥，修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这却是为何呀？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
0: 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3: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连累的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0: 哎，
3: 哎呀，哎。
0: 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倘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4: 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酒！打
0: 这可是十两，
1: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
3: 你再驳我无聊，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0: 快些快些。小张爷，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3: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0: 小张爷，你先借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3: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呀？
0: 你不借俺，俺要拿回来。
3: 铁牛大哥，天昌你最赌直，今天是怎么了？
0: 往日爷爷赌直，这次全且不直。
4: 干嘛？这么硬气？别动！别动！
5: 哎，客官，来看看，来看看，你这厮如何抢掳别人财物？
0: 关你鸟事！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场赌池，不想今日却输了共鸣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6: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

0: 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1: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伯输于小人，那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0: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
1: 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0: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吧。
1: 这
0: 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1: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2: 喂，小张爷，哥哥，
0: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
2: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是的，顾敏哥哥，是俺铁牛的福气，俺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0: 哎呀，兄弟啊，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3: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0: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4: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5: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3: 啊。
5: 来，三位慢用。
0: 好好好，
3: 来，哥哥。
0: 来来来，
2: 喝。
0: 这鱼汤的味道，
3: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重哥哥的意思
0: 啊。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2: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
3: 嗨。
4: 小二，
5: 哎，来了。
3: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5: 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
2: 啊，俺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
0: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3: 哥哥，休怪小弟。
0: 啊，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德？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3: 来，
0: 喝酒，
3: 哥哥，喝酒。
2: 死的不要！
6: 新鲜的，
7: 新鲜的，
2: 这个饼太小了。
7: 这个便宜点吧。
2: 哎，店家，你家活鱼给俺来两条。
8: 我可做不了主，问俺主人家。
2: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俺来两尾。
8: 哎，怎么起？哎，
9: 这你，哎，我说你，
8: 什么干什么呀你？
9: 哎，
8: 放下嘛。裴大，给我站住！
10: 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2: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10: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
11: 来啊！
10: 跟你去吧！来，有本事给我来！
2: 打晕了，站住！去！
8: 大个子，鱼在这儿喽！
10: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2: 换鱼
10: 来呀！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2: 你
10: 过来吧。傻大哥，在这边呢。
12: 你看呐，
13: 你看呐，
2: 换鱼了。
10: 哎，好，哎，好。

0: 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1: 是吧？
0: 周兄弟，这白汉子是谁啊？这个好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1: 张顺，
0: 莫不是老李白头张顺？
2: 对，就是他。
0: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1: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令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善不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3: 停，
1: 把他拉下来。
0: 李逵兄弟，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逵兄弟，你没事吧？
4: 有。
0: 李逵兄弟，这二哥，你看认得我呀？
5: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0: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我呀？
5: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0: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到冲撞了你。
5: 小的，你言言得够呛。
0: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金帆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 这就对了嘛。是，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5: 在下不曾见过呀。
1: 这乃是黑宋江啊！
0: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押司？
1: 正是功名哥哥。
0: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5: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
0: 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夜，后来在浔阳江和穆洪相会，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拜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哥哥。
6: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7: 谢谢都头。
8: 吴都头，白石峰，有什么事情？都头，请借一步说话。

0: 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吴都头，您放心，
0: 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2: 那谢谢白二哥了。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督监府里大多是张督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放心吧。
3: 吴都头，吴都头，
0: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3: 是，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
0: 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笑>督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但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0: 都头，您放心吧。
3: 吴都头，请请请。<笑>
4: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

在这里。我进意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救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想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踏实若碎，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哈哈哈哈

0: 大人，武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
2: 嗯。
1: 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啊。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1: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2: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2: 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1: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都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重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呢。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1: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2: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1: 不，本官告诉。

0: 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0: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
1: 哼，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掉那些狗官呢？
0: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1: 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0: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呢，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0: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有何不妥呀？
0: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八兄弟施恩、施公子。
1: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
2: 记忆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

0: 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

0: 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3: 哎呀，疼啊！
4: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3: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9: 颈椎病症。

0: 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0: 哎呀，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

0: 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 哎呀，疼啊！
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4: 筋骨凝是啥？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6: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5: 痛，
7: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5: 痛，
8: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8: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8: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峨眉山市阵雨22到27摄氏度，黄龙阵雨4到17度，盐津阵雨20到27度，小津多云12到31度，夜溪多云19到32度，达州阵雨22到28度，大邑多云转阵雨。

0: 21到28度，德昌多云转晴，21到32度，延边晴，21到36度，军连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古蔺晴转多云，24到36度。
1: 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2: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3: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2: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4: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2: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你是那个警察。
5: 戴总，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2: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6: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隐蔽。
7: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2: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8: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9: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4: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比如你的八兄弟施恩、施公子。
1: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吴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2: 大人呐，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2: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0: 好，好，有五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2: 武松怎敢？
0: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五都头一醉方休。
3: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2: 这个多少钱？
3: 这个三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0: 来，把他领回去。
1: 是大人。来来来，走，
2: 来来来。
0: 月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老爷又带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狐媚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否则我跟你没完！
2: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哼！
0: 快点儿！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玉兰姑娘，我来杜鹃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 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啊。

0: 看看，
1: 你们聊。
0: 哎，玉兰姑娘。
2: 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0: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哎，这个呀、啊，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啊、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2: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0: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嘿，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2: 这个、
0: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2: 这我，
0: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啦，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3: 铁牛，那铁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4: 什么？
3: 公明哥哥在巡洋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4: 哪个狗贼敢告俺哥哥？
3: 是那个通判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4: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救俺哥哥，快！
3: 铁牛，不可！
4: 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
3: 你没看到监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4: 那又怎样？
3: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4: 那你说咋办？
3: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铁牛，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4: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哎，
5: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2: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5: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
2: 哪里啊，哪里！大人，您是过奖了。武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5: 哎呀，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2: 大人说得太好了，
5: 吴都头，拜托了。
2: 大人，您是说？
5: 正是，为民除害，为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2: 大人，多谢您对吴二的信任。
5: 刘龙、李豹，
6: 属下
7: 在。
5: 今晚你们陪武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武都头的吩咐。
6: 是。
5: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2: 大人，您静候佳音。
5: 好。
2: 走。
8: 大人，您看这。

0: 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1: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0: 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
3: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哎，听着，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4: 都头，
3: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5: 大人，
6: 大人，康叔伯，你来了。
7: 是。
6: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7: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6: 嗯，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7: 是。
6: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7: 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呀、啊。
6: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7: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6: 你说。
7: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6: 怎么说？
7: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6: 康叔伯，
7: 在，
6: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7: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6: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7: 大人，我……
6: 啊！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7: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6: 不敢以本

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大人，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打，武松绝无二话。
1: 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0: 大人，
1: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
0: 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大人，告辞。
1: 真是义士啊！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
4: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1: 明天你去密会讲中，就这么着。要下雨了，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 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哎，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血杀江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啊、
3: 走。
1: 俺那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2: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2: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1: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0: 快快快，
1: 赶紧走！
2: 53刻已到，
0: 行刑。

0: 天就来救你了。
1: 有人进马场，快保护大人。
0: 兄弟们上。天就来迟了。我们都得快走。
2: 快就带走兄弟，快。
0: 兄弟们，快走！哥哥，哥哥，他背你走，
2: 快走，快走！
0: 站住，不要跑！
3: 总算是追不上来了。
4: 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5: 恩兄，你还活着呢。
4: 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5: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4: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6: 这就是
4: 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3: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4: 正是正是。
3: 哎呀呀，哥哥，休感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俺受不住了。
5: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6: 对，上梁山。
7: 是啊，是啊，是啊。
3: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是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5: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梁山，
3: 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十字坡毕竟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月深，一定不是什么善地，谁知道？
1: 张都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2: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1: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
2: 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1: 哎，
0: 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笑>
1: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0: 哎，我这个人呢？
1: 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好吧，那大姐就走了。大姐，二弟呀，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 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0: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1: 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大姐。
1: 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成了家，那二弟你呀，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她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0: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呢。
1: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0: 大姐，
1: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嗯。

0: 大姐，你要保重啊！
1: 二弟。

0: 铁牛兄弟，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
1: 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2: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呢。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得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
2: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 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着急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0: 哎哎哎。

0: 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1: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公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陶醋。师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0: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啊！
2: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3: 不得了啊，
4: 哥哥，走，快走！
3: 哎哎哎，
4: 赏金这么多。
1: 你们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4: 嘘，别说话，跟我来。
3: 没了。
4: 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公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1: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俺黑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
4: 哥哥，不能喝。公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1: 就让喝一回嘛，那眼看都到家了。
4: 不行，不能喝。
1: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4: 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1: 那还不快引荐啊？
4: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5: 好，
4: 来嘞。哎，那，
1: 哎，好酒。
5: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1: 哎。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4: 叫朱富。
1: 哦，
5: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1: 朱富兄弟，再赶铁牛来一碗吧。
5: 好。
4: 哥哥，
5: 来。
4: 哥哥不能吃酒。哥哥不能吃酒。
1: 你，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来来吧。
4: 哎，哥哥，
1: 哎，好酒，痛快。
4: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1: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4: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1: 哎，
4: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1: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5: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啊。
1: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4: 哥哥保重。

0: 你这厮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
1: 嘿嘿，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曾听过？

0: 快回六天买路钱，容你过去。
1: 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嗯嗯嗯嗯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1: 你个人的爷爷，你算个鸟！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晦暗瞑目，把宰了你！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这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1: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0: 实不相瞒。 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亲胡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在这里多谢包裹，抢先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1: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2: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0: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2: 站住！啊！
0: 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改业，再也不敢以这爷爷的名号在这拦路抢劫了。
2: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哎，俺再与你使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0: 这，
2: 拿着。哎呀，拿着。
3: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一分钱都不用花。
4: 少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 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0: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
1: 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
4: 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腹没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
1: 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
0: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1: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0: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腹没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0: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
1: 96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6: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
1: 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
5: 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
2: 腹没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 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

0: 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

0: 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 我睡觉。

0: 要钱，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7: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你不是想？

0: 啊，颐和新村的项目吧，可以让马哥活过来。
1: 你赶紧订一张最快的机票，去西双版纳。你别晚了，带着孩子。

0: 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赶紧赚钱，回去做个买卖。该爷爷是吧？这拿着。哎呀，拿着！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容啊！

0: 大嫂。哎，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娘子，哎呀，你这冤家，你得撞上去哪儿了？哎呀，
1: 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回去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2: 劫的谁呀？
1: 他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0: 就是呢，黑旋风李逵呀！
1: 啊！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饭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地等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2: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1: 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赶快就离开了。
0: 那你看，
1: 嘿嘿嘿，
0: 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
1: 莫不是他？哎呦，我的爷爷啊！
0: 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我这……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去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 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1: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0: 啊，快去，小心点儿啊！

0: 这里的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的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八月十五咱们有什么安排？你告诉她，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大人。
1: 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2: 好，我这就去。
0: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1: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州兄弟，来。
3: 咱们明天就这么……谁呀？
4: 都头，是我，我是玉兰。
3: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都头，
4: 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
3: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毕竟。 男女有别啊，
4: 都头，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3: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疼，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都疼，
1: 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0: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吴督导，你看啥呢？哦，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吴督导，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0: 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哎，
2: 怎么了？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号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儿知心的家里人。
0: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施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2: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 这个8月15号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孩儿啊，
1: 哎，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0: 哎呦，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嗯，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1: 那我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1: 哎，李大哥，我五二哥，
2: 哎，你先回去吧。五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1: 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2: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哎呀，李大哥，
2: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萌芳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您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装马靠鞍呐，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

0: 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1: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0: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2: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
1: 五兄弟啊，
0: 坐哪儿？
1: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0: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憋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哦，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2: 我自己来吧。
1: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满上吧。

0: 没事吧，毒头？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
2: 都坐下，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啊，真的
1: 啊，没事没事。
2: 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3: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啊、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2: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4: 来来
5: 来来，
2: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4: 老爷，
2: 把琴拿上来。
4: 是，
2: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一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乌都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喝酒，
3: 慢点，大姐，
2: 月亮真圆呐，
4: 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
4: 慢慢慢慢慢慢，
3: 好好好好。

0: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1: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2: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都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1: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您都许配给了五都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2: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那好说不好听，不是？
1: 是。

0: 的。
1: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2: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0: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1: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
2: 哎，这哪行呢，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监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0: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2: 是啊。
1: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
1: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
2: 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要干嘛？放开我！
0: 老实点儿，玉兰姑娘，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督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2: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走。
3: 哎呀，两位美人，哥哥
0: 新买的媳妇，你俩的份儿呢？
1: 你的，赶快走吧！啊，
0: 走，走。
1: 想跑啊？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玉兰，玉兰。

0: 强盗，反了你了！
1: 放开我！
2: 拿住盗贼了？
0: 是大人。
2: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都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1: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
2: 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
2: 看见什么？说，
1: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3: 是啊，大人。
1: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2: 五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4: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2: 嗯，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1: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大家伙都看见了。
5: 对，就是
1: 三姨太来了。
5: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哼，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6: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7: 我正要去给马鞍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2: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五都头吗？你真看清楚了？
7: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3: 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滚！这个老瞎子。
8: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2: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
4: 我要杀光你们！
1: 大人，
5: 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2: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4: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2: 武松，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4: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2: 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4: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2: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
3: 在
2: 把家法给我抬上来。
3: 来。

0: 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1: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0: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1: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呀、啊，
2: 在，
0: 把他给我固起来。
3: 是。
0: 给我箍，给我箍。
1: 你。

0: 这北三更的，报丧啊！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啊，
1: 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儿啊！
0: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1: 这事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0: 那他去哪儿了？
1: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老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
0: 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1: 哎哎哎，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0: 那行，快点，快点啊，快点啊。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

0: 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 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你把我当绿藤炮王了，我成全你。高先生，哎，李轩，李轩，
1: 走去政府。
0: 你不是想要颐和新村的项目吗？可以，让马哥活过来。你赶紧订上最快的机票，去西双版纳。你别忘了带着孩子。
2: 不仅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胃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担任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0: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

0: 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首目，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0: 这个吧，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1: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0: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1: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0: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1: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0: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1: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0: 来人，
2: 在，
0: 传州衙书办进来。
2: 是。

0: 康文呢？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臣你问话呢，走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了。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
1: 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
0: 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2: 老夫自有分寸，前面带路，
0: 走。
2: 鲍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3: 让他进来。
0: 是。
2: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
0: 康文，
2: 在。
0: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2: 正是。
0: 康文，
2: 在。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000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
4: 百事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5: 大人，您轻点儿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
4: 哼！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

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

0: 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1: 康叔伴，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2: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五万余两，这没错吧？
0: 没错。
2: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0: 你这是何意？
2: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0: 这个，
2: 您身为五支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0: 这个嘛，
2: 哈，老夫都快七十岁了，这五支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0: 什么名声？
2: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0: 这有何区别啊？
2: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2: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五万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0: 这个
2: 恐怕只有一千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三年多，那么这五万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0: 这
2: 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0: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2: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0: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2: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0: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2: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0: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两天给陈大人送去。
2: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

0: 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1: 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也可能吧。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六月初。
0: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1: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0: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0: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你指教。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1: 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0: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1: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1: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1: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1: 陈大人，
0: 快抬回州衙大牢。
4: 是。
3: 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4: 哼，
3: 哎，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3: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2: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3: 不，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2: 你我手下的蠢材有什么妙计？
3: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派人毒死他，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2: 那黄毛神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5: 这
2: 怎么了？这是
3: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都监府，不是他家。
6: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娘想你，想在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娘，娘，你莫哭，你儿天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今晚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保护娘开心了，这世道。
1: 娘，娘，你儿天牛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摸摸，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而田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
0: 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断呢。明儿上路，路过县城补妆，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1: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你儿有钱了，你儿做官了，娘。
0: 以后，咱不穿着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2: 我有出息了，
0: 娘
2: 啊，娘，
0: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
2: 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我又说傻话了，哎呀。 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养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0: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2: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0: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着呢。是吗？
2: 哎，天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啊。
0: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2: 哎，好好好。<笑>
0: 别那么快，慢一点儿啊！哎呀，娘，站在这儿歇。
2: 哎，
0: 娘，站着别动啊！
2: 哎，
0: 娘，
2: 哎呀，
0: 可把我儿累坏了。娘，饿了吧？
2: 有点饿，娘。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0: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带着别动啊。
2: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0: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
2: 哎，
0: 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1: 知道。快去快回啊！

0: 娘，水来了！娘，我的娘，我的娘！
1: 嗯。

歹徒的大仇，杀老娘一个，也要我今天杀你一伙。

0: 娘，你说好了，哥和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我是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父皇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豁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

0: 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1: 叔，那该怎么办啊？
0: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2: 阿叔，想想办法吧。
0: 这，好吧。来人呐！
3: 在。
0: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3: 是，
0: 快去吧。来，慢点。行了，这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醒过来了，
2: 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啊？
4: 兄弟啊，这是哪里啊？
2: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
0: 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2: 好。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硬。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

0: 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 包邮到家，省心。

0: 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7: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8: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9: 你不是号称绿藤炮王吗？我成全你，
10: 高先生。
11: 哎，李轩，李轩，
12: 走区政府。
9: 你不是想要伊和新村的项目吗？
12: 可以，让马哥活过来。
10: 你赶紧订一张最快的机票，去西双版纳。你别问了，带着孩子。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1: 乐泰亮甲。
2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1: 二哥，感觉怎么样？
2: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1: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2: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身旁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哎，
1: 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2: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哎呀，
1: 二哥，
2: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1: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1: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蒋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小王八，算你狠。
1: 没想到诗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0: 他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1: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2: 在
1: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施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1: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3: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1: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0: 哼，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我也出双倍价钱。
1: 李豹
3: 在，
1: 按我说的去做。
3: 是。
4: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5: 多谢康二叔相救。
4: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五都头命大。
5: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4: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5: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4: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忠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忠给打伤了。
5: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6: 二哥，二哥。
4: 哎
6: 呦，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4: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6: 是吗？
5: 兄弟啊，你这又怎么了？
6: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4: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5: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4: 告辞。
6: 二叔慢走啊。
4: 好好好。
6: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5: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6: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5: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6: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了。
5: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都监那帮狗才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7: 哎，小丹丹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8: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都监府的人来往。
4: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7: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4: 豹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都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7: 五爷说的是啊。
4: 嗯。

0: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
1: 你拿着拿着。
0: 你们这是害人。
1: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0: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拉扒拉！哎呀，
2: 好好，行，来来来，
0: 就这儿，
2: 好，
0: 去哪
2: 儿？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0: 就这儿。
2: 好了，
0: 哎呦，
2: 一会儿小心点啊！
0: 哎，好嘞。哎
2: 呀，哎，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的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3: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2: 来，请。多头，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4: 多头，请慢。
3: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4: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2: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4: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2: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
3: 哦，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4: 慢，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你看，
0: 这
5: 呀，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儿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好好看。
6: 滚滚，贱人滚！
5: 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哼，嗯，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拿过来。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我让你喝，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 香啊！
7: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5: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7: 吃，
5: 给我吃！
8: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猪添点草料。
7: 吃啊！
8: 来，姐姐，辣椒，辣椒，
7: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9: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8: 是。
2: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9: 是啊，
10: 二位爷，二位爷，张大人找你有事。
2: 我待会来看你啊。

0: 杨忠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1: 在路上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过日子了。
0: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1: 好，我也这么想。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菜坛市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笑>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笑>不过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笑>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
0: 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
1: 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她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0: <笑>好。<笑>

0: 五都头真是好身手啊！石公子，哎呀，五都头真是好功夫啊！
1: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2: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
1: 请。
0: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3: 是。

0: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1: 好。
2: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0: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2: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0: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0: 杨夏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接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1: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0: 都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1: 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0: 嗯，
1: 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0: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2: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1: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2: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1: 怎么说？
2: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5: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3: 好，
5: 没事了，出去吧。
3: 是，大哥。
6: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给杖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7: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8: 大人，
6: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8: 哎，大人。
6: 来人呐，
9: 在，
6: 把人犯武松押下，给杖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9: 是。

0: 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是啊，明天就要走了。哦。
1: 没事，他睡了。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2: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3: 是啊，大哥。
1: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盯住，
0: 哎，
1: 千万别轻举妄动。 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

0: 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1: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0: 家人，去那挖个宝刀来。
2: 好。来，大哥。
1: 哎，好刀啊，大哥！
0: 哎，别动，刀上有毒。
3: 有毒？
2: 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1: 就是
0: 啊，别啰嗦了。事不宜迟，出发。我去找张督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3: 好，
1: 走走。
0: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您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石公子，石公子，石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五都头。
3: 五都头，二哥怎么了？
1: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0: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1: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0: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你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都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武都统，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奸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
1: 这孟昭正，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哼，掌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依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0: 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1: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啊！
0: 不，武都统，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 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傻姑娘，你别哭啊，请你放100个心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
1: 来，快把门打开。
2: 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3: 武都头，我
0: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3: 可是
4: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1: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0: 好了，我去。
3: 武都头，武都头，
0: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
1: 放心吧，武都头。
3: 武都头，
1: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5: 我说施公子啊，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0: 哦，阿伟，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5: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
0: 好，来来来，干。
2: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0: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2: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5: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2: 好，好，干
0: 干。
1: 玉兰姑娘，快来，走。
6: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
7: 哼，你少管闲事，老鱼走开。哎呀，
6: 蒋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
7: 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3: 放开我，
6: 玉兰姑娘。
8: 蒋门神，结账
9: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8: 好嘞，
9: 慢走。
8: 哎哎哎，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

0: 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

0: 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场。

0: 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会儿号称绿藤炮王了，我成全你。
9: 高先生，
10: 哎，李轩，李轩，
11: 走区政府。
8: 你不是想要颐和新村的项目吗？可以，让马哥活过来。
9: 你赶紧订上最快的机票，去区上班呢。你别问了，带着孩子。
1: 肚子闹不停，四

0: 肠胃宁，胃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板娘，
1: 嗯，
0: 结账
1: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哎，
0: 好嘞，
1: 慢走。二头，
0: 嗯，
1: 收拾东西。
0: 好。
1: 黄老婆，黄老婆，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儿。
2: 啊，好好好。
3: 老婆，
1: 慢点。哎，慢点，慢点。
2: 二娘，给

0: 哎，张青啊，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1: 依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2: 何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3: 哎，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2: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
3: 我再走也不迟嘛。
2: 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3: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
2: 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是啊是啊，老板娘。
1: 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家大牢，这有去无回呀！是啊，
3: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1: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3: 哎，二娘。
1: 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你？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哼，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
3: 不行，
1: 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3: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1: 让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2: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啊。
3: 是
2: 啊，
3: 哎，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其实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4: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哎，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5: 好好好。
4: 哎，我说张大哥，
2: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这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饮，你什么意思啊？
2: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2: 我刚才是我
4: 不行不行不行！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2: 哎呀，我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啊，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也比他还憋屈。拿酒。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2: 诸位兄弟啊，
5: 张大哥，
2: 张大哥，张大哥，
5: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2: 哎，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5: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也是误会你了。

哥，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哥，我瞧着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哎，骨头疼，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
1: 走吧。

0: 个教授，不，贾半山的主意。
1: 说，这黑帮下手谁派来的？
0: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在飞虎杀你的。你不管我的事啊，我都疼。
1: 张督军，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五道头的杀头宴呢。
1: 我杀！

0: 哎呀，嗯，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来，干一个！
1: 来。
0: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1: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滤，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先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0: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2: 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远景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等下回太师过寿。
1: 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
2: 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啊，
0: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哈哈哈哈哈！
2: 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官清门来说，想的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笑>
1: 嗯，老张啊。 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0: 来，
2: 嗯，
0: 来干，嗯。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2: 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哎，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1: 好，好，好。
3: 哎，吴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4: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1: 哎，好，好，好。
3: 大人说了。 今天晚上要严防诗人那厮背后闹事，知道吧？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哎，
1: 六哥，
3: 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1: 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1: 谁？
3: 是张东健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5: 刘罗也是。
3: 你受死吧！玉兰姑娘，武都头回来了。
6: 老伯，怎么是你呀？
3: 他让我来救你。他回来了？
6: 是啊。
3: 他现在在哪儿啊？
6: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3: 开门呐！开门！
6: 哎呀，谁呀？三更半夜，哎，死人了！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3: 什么？ 武松他杀人了啊！

0: 杜鹃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鹃，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鹃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3: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0: 什么猛药？
2: 毒刀。

0: 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蒋仲兄弟的绝招，干杯！
1: 干杯！
0: 来，哎，

0: 杀了他！吴大哥，别管我，杀了他！吴大哥，不要！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松，你也有今天。爬过来，爬过来。
1: 吴大哥，不要啊！

快走啊！

吴大哥。

就是他！来啊，给我拿下！嗯。

0: 小心呐、
1: 啊！
0: 你用
2: 阿弟，
3: 干姐，
2: 快走吧，走啊！走吧，走啊！

0: 帝，你醒醒，你醒醒啊！
1: 朕
0: 是我，
1: 快点走吧！
0: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

0: 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0: 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

0: 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

0: 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你不是号称绿藤炮王吗？我成全你。
2: 高先生，
3: 哎，李立轩，李立轩，
4: 走，区政府。
5: 你不是想要伊和新村的项目吗？
4: 可以，让马哥活过来。
2: 你赶紧订一张最快的机票，去西双版纳。你别问了，带着孩子。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姐。
1: 二弟呀、啊，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0: 是啊。
1: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0: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1: 二弟啊，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0: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1: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0: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1: 二弟啊，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等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1: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0: 住口。
1: 这个
0: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1: 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2: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借一步说话。
0: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洪、王亮。
0: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
2: 张督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仁、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0: 哼，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1: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打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嗯，
1: 好，
0: 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1: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
0: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0: 黄老先生，你家石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2: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谁去啊。
2: 哎，你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0: 你收下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2: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0: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2: 哼，走。哼。
3: 这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0: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4: 那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3: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2: 哎，大人，
0: 你别多嘴。
3: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2: 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0: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儿，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3: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
2: 哎，
3: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2: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3: 哦，是谁？
2: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3: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2: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暗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3: 好，别说了。胡捕头，
0: 在，
3: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0: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3: 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办！
2: 哎，胡大哥，
0: 您还跟着干嘛？
2: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0: 你不赶紧去石子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啊！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5: 恭喜恭喜！
6: 恭喜！
2: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

0: 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啊，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是，
1: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2: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3: 就是啊，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石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就是啊，
4: 你害我们吗？
5: 你这不害我们吗？
1: 得，三爷，结业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6: 有三爷。
1: 那好，跟着三爷去石子坡，走。
6: 好，
7: 走
6: 走走。
0: 哎，等等我，等等我。
8: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9: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8: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都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10: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9: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0: 老板娘，
9: 怎么了？
0: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啊，
9: 你先去看看。
0: 好。
9: 二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
8: 大姐，我还是……
9: 哎呦，二弟呀，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小涛，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哎，
10: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以母鸡打名，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0: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11: 谁呀、啊、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12: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它是
11: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12: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11: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要来新人了吧？那还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
13: 是我
11: 呀，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

0: 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1: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0: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0: 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0: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1: 老胡，
4: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0: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哎，
4: 多谢二娘。
0: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4: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0: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5: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4: 是
5: 他做不了主。
0: 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充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4: 多谢二娘。哥几个，
6: 在
4: 进去看看。
6: 好，
7: 都给我搜仔细点。
0: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儿，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1: 有没有搜到了？没
8: 搜过了，都没有。
7: 是啊，什么都没有。
1: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5: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1: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1: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9: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7: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9: 这我这不是，
7: 等我自己上。
5: 哎，你
0: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5: 那你搜，
7: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0: 你搜啊，我等。
7: 好，你就给我等着。
4: 哎呦，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哎
0: 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您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7: 你怎么说话呢？
0: 爷。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7: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10: 哎，上。
7: 哎呦，
5: 行。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等等，
4: 这怎么着？
3: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4: 那你想怎么样？
3: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4: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3: 放屁！你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4: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3: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4: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3: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
5: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6: 哎，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3: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哼，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6: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4: 你
3: 别磨磨蹭蹭的，

0: 好了不好了，太爷传话叫你赶紧过去呢。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
1: 快走，
0: 别老走，走走走，
1: 快快快！哎呀，我哎呦，哎
3: 呦，哎呦，等等，你俩，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1: 那你想怎么样？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0: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3: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

0: 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1: 200两。
2: 二娘，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0: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

0: 干什么？
1: 想动武啊？
2: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来，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3: 老伙子，这
2: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3: 哥，这是我的。
2: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4: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2: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3: 老胡，你不能这样。
2: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行不行？你看什么看，赶紧走。
3: 走走走走走。哎呦
5: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2: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跟我玩。
6: 慢走啊，
2: 慢走
6: 啊。
4: 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7: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4: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7: 你看看，
4: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2: 走，
4: 二弟。哎呦，当家的，嗯，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7: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7: 好。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4: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7: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4: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7: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4: 那你有什么办法？
7: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4: 走？嗯，上哪儿去啊？
7: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4: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二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0: 大哥大姐，
4: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7: 哎，坐坐坐
4: 坐坐坐。
0: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4: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0: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4: 哎，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7: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0: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4: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7: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0: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4: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0: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7: 哎，兄弟啊，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带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0: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1: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0: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
1: 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事一人当。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2: 好。
0: 哎，
1: 二弟，等等，稍等。二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
0: 哼，
1: 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儿都没有。
0: 好。
1: 走。
0: 哎，二娘，等等。哎呦，
1: 怎么了？
0: 二娘。
1: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我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0: 你有什么办法？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疯和尚？
1: 哪个疯和尚？
0: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1: 那个人？
0: 嗯，
1: 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0: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解刀。
1: 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哎呦，
3: 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真是，走。
0: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1: 哎呀，跟我走，走。
0: 哦。
1: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0: 放心吧，二娘。弟兄们，走。来来来
1: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哎，等等啊，戴上这个。 二弟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0: 好，很合身。
1: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
0: 你看，
1: 这把刀怎么样？试试。好刀。哦，还有，别急，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项王武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异形、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

0: 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哎呀，
1: 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0: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
1: 大姐，就答应我吧！快点，一定要抓到我！快点，快点！二弟，你走吧。
0: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了那些狗贼！
1: 不信，你走，快走啊！
0: 大姐，
1: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0: 大姐，
1: 走啊！
0: 我这，
1: 走啊！ 走啊！

0: 二娘，
1: 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0: 哦，二头三头，来，
2: 哎，来了。老板娘，
1: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0: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1: 哎，
0: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好兄弟，啊，看看外面。
2: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0: 好，准备火攻。
1: 快去。
0: 哎，
2: 好，
0: 啊，走，走。哎，别
3: 干。多胜，
4: 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嘛，咱们人多，杀吧！
5: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天山打斗，肯定死光光。
4: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
5: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嗯。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司令给我守好了。
4: 是。
1: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
6: Stop!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

0: 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品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

0: 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27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来看一下假期的旅游数据。中秋假期第二天，四川文旅市场热度持续。当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07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97.03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3631万元。其中五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9.69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498.9万元。全省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136.01万人。从古风游园到非遗首座，传统文化成为假日出游的重要吸引力。德阳文庙、眉山三苏祠、阿坝州九寨沟等地都将非遗体验融入游园过程，游客在互动当中感受别样中秋。丰富的夜间活动也延长了假日游玩的时间。成都大邑安仁古镇、自贡南湖、巴中恩阳等地用无人机秀、灯会等方式打造赏灯、赏月、夜游相融的沉浸式场景，丰富游客体验。我省旅游大通道阆中至营山高速公路迎来重要进展。昨天，随着最后一跨40米梯形梁精准架设就位，阆营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嘉陵江特大桥实现全桥合龙，标志着阆营高速全线重难点工程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阆营高速全长103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此次完成合龙的嘉陵江特大桥总长1379米，主桥长490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主跨240米。大桥横跨嘉陵江，地质水文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技术标准高。项目建设管理团队坚持技术赋能、精准施工，全程严控施工质量。阆营高速建成通车之后，阆中至营山的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压缩至40余分钟，还将有效串联阆中市南部县、仪陇县、蓬安县、营山县等川东北沿线县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坚实的交通基础设施支撑。昨天，在一起做好事暖心餐免费早餐关爱劳动者公益快闪活动的现场，60余名6至12岁的青少年在家长的陪同下走上街头，将一份份暖心早餐送到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和户外劳动者的手中。这份早餐包括一盒牛奶、一个鸡蛋沙琪玛、一个菠萝包。不到一个小时，活动当天准备的600份早餐全部送完。本次活动由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四川省

0: 职工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旨在依托我省第九个天府慈善月，致敬一线劳动者。全省工会暖心餐免费早餐公益活动于七月底启动，共投入资金200万元，在成都、自贡、攀枝花、德阳、甘孜等12个市州发放20万份价值10元的免费早餐。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在线领取早餐券之后，可以在指定的工会驿站扫码核销，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走上街头，把公益从驿站延伸到了街面。近日，阿坝壤塘县南墨且国家级高原湿地监测团队在开展生物多样性野外监测工作当中，观测到大规模黑鸢集群活动，现场目测个体数量500只以上，成群猛禽盘旋翱翔于湿地上空，非常的壮观。工作人员结合物候节律与物种迁徙特性判断，该群体正处于秋季迁徙途中，利用保护区开阔草甸、沼泽湿地充足的食物资源完成能量补给之后继续迁飞。四川南墨且自然保护区是大渡河一级支流泽区河发源地，分布大面积沼泽湖泊与高寒草甸，生境类型多样，既是黑颈鹤、白唇鹿等珍稀物种的重要栖息地，也是川西高原猛禽迁徙通道上关键的停歇补给地。本次500只以上黑鸢大规模集群记录，在保护区近年野外监测记录当中较为罕见。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走进全民科普月，感受自然科学魅力。日前，四川省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决赛落下帷幕，参赛选手立足四川本土资源，借助新技术讲述化石演化、地质监测、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故事，让藏在巴蜀大地里的自然密码走进大众视野。如今 ，VR、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已成为赋能我省地灾防治、生态修复、考古发掘等工作的重要手段。在现场，这些内容也成为了14名决赛选手演讲的高频内容。
1: 物探技术负责精准找对位置，而考古负责发掘出土和复原古代物质文化面貌。我们提前为整条河道做全面扫描，绘制3维藏宝图，帮考古团队精准划定核心发掘区，实现了从水下文物及其埋藏环境的一体化保护。也正是依靠这套科技手段，让江口沉银从民间传说变成了可靠真实的历史。
2: 我今天参赛的主题是地质灾害智慧监测体系，它是一套构建起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体系的一个防灾闭环模式，是科技手段和人工防控融合的一个现代化防灾新模式，用科技的前沿上来守护我们的平安。
3: 在我看来，科学技术可以把过去依靠经验判断的人工巡护变成数据赋能的科学保护，依靠祭祀大数据、栖息地模型、红外相机监测以及 AI 识别技术监测野生动物的迁徙路线以及它们的种群动态，形成更加科学的生态保护方案。
0: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自贡恐龙博物馆的选手最终斩获第一名。他趣味十足地向大家讲解了纳米二氧化硅是如何保护恐龙化石的。
4: 其实纳米科技大家比较陌生嘛，它其实体型特别小，它只有1/10米，它是一个纳米级的微小颗粒啊。另外的话，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有一个好伙伴叫丙烯酸酯聚合物，它们两个默契配合才能够在这个化石表面筑起这个抵御风化的防线。
5: 我对恐龙这一类的考古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呢，我对纳米的化学呢也很喜欢，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呢对我们的学习帮助很大，我在课外中很多想要了解的东西它也讲到了，我觉得这样活动非常棒，以后还想继续参加。
0: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是我省科普自然资源科学知识的重要赛题，助力我省自然资源科普工作从活动化向品牌化，从传播知识向激发创新的转变。15五期间，我省自然资源科普工作还将向机制驱动转型，在交互体验等方面升级换新，
6: 构建部门协同、全民参与、全域传播的科普机制，着力开展呢，一个呢就是要推动科普工作和科研工作的相结合，把科研人员的这个科普的积极性呢，提升发挥出来。第二就是要加快呢我们的科技人才队伍的培训，

0: 第三呢，还要来积极的协同部门构建啊全新的全链条的自然资源科部工作。
1: 四川工 BA， 也就是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9月正式开打，会一直持续到11月，总共200多场比赛，全省50支职工队伍参赛。现在川北赛区的比赛已经在广元青川拉开战幕，不光能看球，赛场边上还有特色美食集市，还能顺路逛唐家河看萌宠，惬意十足。
2: 在广元市青川县体育馆拉开战幕的是本次联赛川北赛区的比赛，来自广元、绵阳、德阳、甘孜、阿坝等地的职工健儿汇聚一堂，同台竞技。东道主广元队与甘孜队打响揭幕战，每一个竞技瞬间都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喝彩。
3: 看场的氛围很好，各支球队打得很不错，都是努力拼搏，争取为地方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都很不错。
2: 经过激烈角逐，首场比赛以96-68落下帷幕，甘孜队取得首场比赛的胜利。
4: 能够取下这次胜利，也是我们一起团结一起协作的一次战果吧。然后感觉到了广元这边，大家也对我们非常的热情，感受到这里大家篮球气氛也是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在闲暇之余也可以来我们甘孜游玩，我们甘孜欢迎大家，扎西德勒。
2: 本次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来自全省东西南北四个赛区的21支市州职工代表队与29支产企组职工代表队共同参加比赛。赛程从9月持续至11月，设男子5人制篮球、定点投篮、技巧挑战赛等项目。
5: 举办这类职工篮球赛事，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不仅能强身健体、磨练意志，也能给各地的职工搭建，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平台，同时也能激发大家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劲头。
2: 与此同时，各地也借这样的体育赛事，顺势推动体育加文旅加商贸深度融合。在广元青川，当地商家趁此机会打造特色美食集市，集中展销优质农特产品，成功将赛场热度转化为县域消费活力和经济发展动能。
6: 早就听说青川的黑木耳、蜂蜜这些特产不错，借着这次的比赛，正好从这里直接买回去，带给家里面人尝尝鲜。
7: 这次赛事把四面八方的人聚到了青川，也把咱们大山的宝贝推到了台前。借着赛事的东风，我们把摊位摆到了美食集市上，让大家在观望升级比赛的同时，也能顺便把这份青川味道带回家。
2: 火热的赛事不仅带火了本地的市场消费，更有效撬动当地文旅市场升温。
3: 这次借来青川比赛的机会，抽空游览了唐家河的景区，这里的山水生态非常的优越，然后空气也特别清新，我们还看到了很多野生的保护动物，然后原生态的自然风光特别的让人放松，很好的缓解了这两天比赛的紧张氛围。
1: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8: 这两天成都高新区天府双塔灯光璀璨，双塔化作巨型诗笺，在这个城市巨幕上，经典诗句和征集到的市民原创诗作依次呈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景区，古建与水岸化作天然舞台，全息光影配合真人演出，极具观赏性。古镇还推出花船巡游、凤凰无人机表演等，游客穿行在灯影长街中，步步入画。中秋假期，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古城月光广场，当地藏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和各地游客手拉手跳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锅庄舞，月光欢歌相融，让游客度过了一个别样的中秋。在江西赣州宁都县洛口镇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篙火龙上演，锣鼓唢呐声响起，49根竹篙上的油灯逐一点亮，100多名客家村民高高擎起4-5米长的竹篙，环绕成员并沿街巡游，吸引众多游客。 宁夏固原隆德县有着中秋赏花灯、品花馍的传统，在山海龙干城里，60组手工扎制的花灯依次点亮，花灯圆月点亮中秋。

0: 如夜，寄托人们对团圆相聚的期盼和祝福。
1: 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季牧场向低海拔的秋季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一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标尺读数当天降至2厘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3: 你记忆里的节日味道是什么呢？咱们四川人过中秋，除了月饼，一锅现锤的手工糍粑也是必不可少。在内江四中的乡间小院，广安武胜的岩口古镇，锤糍粑、打铁花，处处都是过节的热闹景象。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地道的中秋烟火气。
4: 四川娃儿些，中秋回家吃糍粑喽！
5: 中秋不仅要吃月饼，还要打糍粑。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资中县银山镇岗石村，村民们今天早早的就聚集到了村委会。你看，刚砍的这个竹蒿锤、石槽子、铁桶都已经全部就位，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大家今天在这儿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欢欢喜喜的过个中秋佳节。
6: 我们这个是对哦，这个是八岁棒棒，我们两个都要放那个玉米油，这样子哈，它就不得就是粘到一起哈。然后打的时候要注意技巧，就是不要拉上了，我们慢慢带下来点。
5: 哎呀，但是这个也是看着简单，但其实也是很讲究几个人之间的配合的。如果这个落点不对的话，不仅锤不到糍粑，还容易互相碰在一起。
7: 我长这么大还是小时候，有这么闹热过。这么多年中间都没有这样子大家一起种过糍粑，自己手工做，自己体验了，自己吃更有意义。
5: 经过反复捶打后的糍粑呢，已经变得非常的黏糯。那在我们四川呢，搭配糍粑一定要配上这个现冲的芝麻花生糖面，才有这个童年里的味道。在外的四川游子有没有想这一口？这个手打出来的糍粑呢，比我们在外面市场上机器买的糍粑，我感觉要更黏糯一些，而且它带着一种木桶的这个清香的味道，再搭配上这个现冲的芝麻花生糖面，真的特别有小时候的味道。
8: 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安武胜岩口古镇，在我身后的舞台上，来自各地的游客们已经体验上我们当地的中秋习俗打糍粑了，走，我们去看看。
4: 打糍粑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好多年了，都是庆祝那个丰收。每一年的时候都要在那儿举行，大家在一起快乐载歌载舞，也是庆祝中秋节那个传统的节日。
9: 只是远远站着就能闻到一阵阵扑鼻的糯米香，打糍粑的舞台上木锤起落，米香四溢，不少游客挽起袖子亲身体验，把这门延续千年的中秋民俗打出了结尾，也打出了乡愁。
10: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这个岩口古镇，然后体验他们这个打糍粑，感觉还是很好玩的。
8: 吃完糍粑不要急着走，这里还有一场非遗大联欢。
9: 今年中秋岩口古镇特别策划了三城联动，成都、遂宁的非遗项目与特色节目齐聚古镇，与武胜本地非遗项目民俗活动同台碰撞，让游客在一条老街里一次看遍三座城市的精彩。
11: 我们刚刚表演的节目是我们武胜的非遗，叫做车秧棒，也是支持双节来临之际，我们想要向大家传递我们的快乐开心以及对大家的祝福，希望在这一年里面大家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喜庆。
8: 看完非遗展，我们下一站去，暂时保密，晚点见。

0: 滚烫的铁水被击向夜空，化作漫天金花倾泻而下，现场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舞户表演火光流转，如游龙穿行夜色。
1: 看到了这幅场景，突然都想起了火树银花布一天，非常震撼，很好看。
2: 我们刚刚看完了大铁花，现场特别的震撼，然后我们头顶还有一轮中秋明月，大铁花那个铁花下来就像满天的星星在绽放，我身边所有人在哇哇哇特别的开心，然后那个铁花打

0: 下来特别的浪漫，非常值得的一趟旅行。
1: 品尝完热刺巴，我们再带您去品尝金秋第一挂的美味。三声铜锣响，千缕银丝挂屋檐。昨天，德阳中江挂面村一年一度的开挂节正式启幕，全村金秋第一挂手工挂面集中开晒，古朴的传承仪式，地道的非遗美味，诚意满满的节庆福利，吸引八。

0: 村落发展如何开挂？中江挂面村有最独特的方式。今天是村里一年一度的挂面开挂节，让我们把平安、丰收、好运都挂上屋檐。中秋国庆双节，我们中江见面。
1: 随着三声开挂，红锣敲响，全村家家户户房顶同步挂起新面，挂面村的金秋第一挂面正式开挂。
2: 以前是过了白露就开始挂面，现在根据气温调节，现在就秋分节过后才开始挂。今天的挂面节非常隆重，因为这个大家都重视我们这个非遗，今天就和罗雷西土子土生所有的整个村子都一起挂面，因为是我们这个是靠天吃饭，所以今天开挂节就是首先要敬天敬地。
1: 在挂面村，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深植于每一位匠人心中，庄重的敬天沐游礼如期举行，匠人们整衣列队，躬身致礼，以质朴而郑重的仪式祈愿风调雨顺，匠心永续。礼成之际，老匠人将系着红丝带的扇面棍郑重交付到中青年匠人手中，完成一场跨越代际的手艺新传。各地游客纷纷驻足打卡这一极具仪式感的特色环节。
3: 中江挂面很有名，我听说了，就想来看一看，想尝一尝这里的面。我来到这里，感觉到四川的朋友非常的热情，真是山好水好人更好。
4: 挂面村算是我们中江比较有名的地标，想着带他过来体验一下。这边来的比较少，但是刚才我听我妈妈说，这边变化就挺大的，就是把我们本地的一些文化打造成品牌，有一些家乡的自豪感。
1: 一旁的非遗市集里，挂面节庆优惠活动同步开启，从家常简装面到非遗限定礼盒均推出专属折扣，刚品完免费热汤面的游客人手一袋满载而归，选购声谈笑声顺着街巷漫开，整条街都浸在热闹又温暖的烟火气里。
3: 在这个挂面村呢，是吃的最新鲜的挂面，这是纯手工新鲜挂面，这个口感特别的好，劲道很好。
0: 我们针对来参加开挂节的活动的游客们，还准备了300斤面条免费品尝。今天还推出了中江挂面开挂大礼包，结合中秋国庆消费节活动，我们还推出了满10减1、满100减15，还有我们线上平台也推出了满400减150，所有的消费都可以叠加使用。从今天开始，挂面村的面全是新面了，欢迎大家来品尝来选购。
1: 千万缕新挂的面线如银丝垂落，在晚风里漾开淡淡麦香，村里一声开挂，既是一季手工挂面的正式开晒，也是传统非遗活化、乡村发展向上的生动注脚。挂面村的老手艺带着烟火气，小村庄也做成了大 IP。在双节暖意里，邀八方来客共赴一面之约，也让千年非遗在烟火传承里一路开挂向前。
5: 虽然中秋假期已经要收尾了，但是节日里的美好可以回味很久。就在中秋当天，峨眉山万年寺举办了一场白水秋风南乡琴会活动，古寺秋景之下，月饼 DIY 古琴雅集原创音乐会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感受我们的节日中秋的诗意韵味。
6: 当天下午2:30，万年寺景区白水雅集中秋市集率先开放，古楠木林下文创摊位非遗体验一字排开，最热闹的当属冰皮月饼 DIY 区，游客们挽起袖子，亲手揉面、包馅、压模，做出一枚枚印着花纹的冰皮月饼。除了手工月饼，市集上还有投壶、灯谜等传统游戏，市民游客们在古寺秋色中感受节日的松弛与团圆。
7: 峨眉山本来就是我们的风神名胜区，又是世界遗产，所以说趁这个机会在这儿来享受一下秋天的风景，峨眉山的美景。
8: 跟先生要团圆，因为他在成都工作，我在西安工作。对我们来说，平时上班工作比较忙嘛，然后就趁着过节，然后跟家人又能团聚，然后又能参加这样比较有意义的活动，我觉得挺好的。
9: 峨眉山的秋月在古诗词中一直广为流传，青年时期的李白辞乡远游曾经写下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那么我们的峨眉山秋月也一直是作

0: 为属地故土的精神符号，将传统诗词融入到中秋的晚会当中。那就是我们刚刚离开集市来到的这个位置，这里即将举行一场中秋音乐会。演出立足峨眉山地质生态与人文底蕴，以琴箫演奏为主，融合歌舞颂乐，依托千年真南林和古寺环境，营造出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原创节目《池蛙听琴》将野外录制的弹琴蛙自然声效融入琴声之中，让观众仿佛置身白水池畔，感受蛙鸣如琴的峨眉秋意。
1: 以前来过峨眉山，特别喜欢峨眉山。我觉得这场晚会办的质量特别高，很多传统的乐器、舞蹈，然后还有小朋友穿插其间，还有很好的歌声，很美妙的歌声，还有这个蛙声特别好。
2: 我来自四川成都，然后我觉得这个表演非常有特色，非常的精彩，了解到很多这个峨眉山的这个文化。
0: 乐色、琴声、古刹、南香交织在一起，现场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从白水雅集的烟火气，到南乡琴会的古雅韵，峨眉山这个中秋用一场场有温度、有底蕴的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出新的活力，也为市民游客留下了一份别样的中秋记忆。
3: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

0: 水加把劲儿。
1: 氧无极排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2: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成都蒲江建塔村，翻开千年古村的文化账本，看当地如何一步步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
1: 2026四川省文旅发展大会明天将在成都起步，我省各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拓展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0: 从锦江书院的百年文脉到 AI 实验室的智慧火花，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带你打卡四川大学图书馆。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农历8月1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成都市蒲江县的建塔村依托“一村看千年”的文化底蕴，一步步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从千年建塔的保护展示，到乡创孵化器引才入村，再到作家工作室。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就带您走进建塔村，翻开这座千年古村的文化账本。
1: 这里是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的建塔村，别看村子不大，来头可不小。在这儿呢，有汉代古墓、唐宋的古塔和宋代的冶铁遗址，所以人家呀有一句响亮的话，叫做一村看千年。那眼前的这一座塔呢，就是建塔村的镇村之宝——建塔。这座建塔呢，就立在唐宋元明时期的古道旁。当年从琼州经蒲江沿灵溪河一路通往雅州百丈县，这也是为什么它既有唐塔的韵味，又带有宋塔的风格，是印度密檐式佛塔造型。它呢，也是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2: 文化是建塔村最大的本钱，但这一笔本钱怎么变成发展的底气？建塔村的第一笔投资是把塔的故事讲好。
3: 建塔呢，历经这个千年的风雨，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塔身摇晃都很厉害，但是到今年都没倒。现在呢，游客来到我们建塔村，不只是看塔，还能听到这个三国的传说故事和唐宋的故事。那我们呢，要把这个一村看千年的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到。
2: 把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曹岳飞带我们找到了建塔村的故事大王武茂源，他用七年时间带领团队挖掘建塔村的故事，并摸索出一套乡村振兴的建塔方案。
4: 这个是我们清代的一个水利工程遗址的这个碑文，它讲述的是老百姓怎么通过协商共创最后把它修通了。把这个故事挖掘出来，就是为了向大家展示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全过程协商的办法，把大家不同层面上的主题都动员起来。
2: 故事挖出来了，新的难点又来了，谁来干，怎么干？建塔村的办法是引才入村孵化项目，目前村里已成立合作社四家，工厂

0: 党一家，文创旅游企业七家，社会企业一家，社会组织一家，引进和发展文创项目八个。其中吴乡乡村创业孵化器是国内首家民营乡村创业孵化器，秉承与乡村为伴的理念，专注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为乡村社区发展治理与乡居创业者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村里人是干起来了，干得怎么样？两个村民的故事最有说服力。第一个是手艺人转型，村民罗一梅原本靠钩针串珠手艺谋生，吴乡团队通过考察协商，帮他把手艺转型为承接蒲江本土的蒲草编织技艺，既发挥了他原有的优势，又让项目植根本土，打开了更大空间。
1: 蒲草编织的话，编织的这个技艺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定位的，培训我们周边的群众妇女，她可以居家灵活就业，掌握一门技艺。我们还把这个技艺非遗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们也接触学习传播。我们作为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话，我们想做的就是把它不断的创新，得到更好的传播与传承。
0: 第二个故事同样是从建塔村土壤里滋养出来的，村民卢树莹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农民作家，建塔村故事集获第16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他成立卢树莹乡村作家工作室，2020年获授中国首个故事之家。工作室不定期开展公益课，挖掘本土文化创作小剧本，进行参与式戏剧体验。
2: 我想把建塔村的故事写出去，也想把外面的人请进来，大家这个建塔下采风、创作、表演，让更多的人了解成都的风土人情，也想带着当地的娃娃们植根家乡的土壤，发挥文学梦想。
0: 罗一梅的经验在于找准定位、借势本土，卢树莹的经验在于植根家乡、反哺本土。两个案例合起来，正好说明建塔村的路子，不是把外面的东西搬进来，而是把村里的资源激活，让人才和项目都长在乡土上。这条路也越走越宽。村内现有建塔粘珠技、蒲草编织技艺、幺妹灯等9项非遗项目，其中包括2项省级非遗，数十名非遗传承人。建塔村先后获评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省市级四好村等20余项荣誉。
3: 我是从河南来的，千年前有个建塔嘛，所以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就赶过来看一眼。整个村的这个人文风景呀，它都感觉比较宜居。
0: 游客的脚步不停，村里的动作也没停。眼下围绕千年建塔打造的文化体验区正在完善，蒲草编织、幺妹灯等非遗项目被串成研学线路，越来越多的本地年轻人回乡，跟着非遗传承人学手艺，参与村里文旅项目运营。从看塔听故事到动手体验，住下来深度感受，建塔村正在把一日游变成深度游，把流量沉淀为流量。
4: 我们要把建塔村建成可看、可学、可玩、可住的千年文化村落，让这个一村看千年变成一村带一片，让村级的账本越来越厚，让乡亲们的生活呢过得越来越安逸。
0: 明天，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将在成都举行。今年以来，四川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推动优质资源转化为多元消费场景，为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增添新动能。
5: 这里是天府新区四川名人馆，今年中秋是其开馆后迎来的首个节假日，预约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过一个诗意中秋。
6: 体验制作薛涛坚与苏轼数字人开启古今对话，在四川名人馆，巴蜀先贤的故事有了生动的打开方式。9月16号正式开馆的这座文化新地标，集中展示了先秦至辛亥革命前的70位四川历史名人。中秋假期期间，游客预约量达到平日的2到3倍。
7: 过去呢，就是东西都是固定的、固态的，现在能跟它互动。
8: 未来我们名人馆将会继续丰富我们的公共文化供给，开发跟着名人游四川、跟着名人读四川这样的一些主题活动，来丰富我们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这样的一个品牌内涵。
6: 一座新馆的亮相

0: 更是大会举办地天府新区丰富文旅供给的生动缩影。从天府之眼到公园绿道，从兴隆湖畔的滨水运动到秦皇湖畔的音乐演绎，新区依托一眼两道三湖特色场景，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消费相融。十四五期间，天府新区直管区年接待游客从939.2万人次增至1503.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从11.7亿元增至24.2亿元。
1: 我们把已经有的场景提档升级，优化跨境文旅服务，努力地把新区做成境外游客入川的旅游的第一站。我们热情地邀请国内外的朋友们来到天府新区，看一位位巴蜀先贤走一段段公园城市绿道，过一个安逸且舒适的假期。
0: 新地标不断涌现，老空间同样大有可为。在绵阳平武报恩寺片区，一座闲置老粮站今年变身非遗龙舟，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汇聚起平武、绵阳、徐州三地120余项非遗。中秋假期，民族服饰旅拍、非遗体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让老粮站有了新生机。
2: 我们推行非遗传承人驻场运营模式，打造集活态传习、体验消费、研学演绎于一体的开放式非遗文化市集。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及研学客户13万余人次。
0: 在南充仪陇，焕新的老街也迎来了中秋的人潮。随着城市更新三期建成，新政老街联动红线里婚恋艺术街区，将民俗体验、夜游观赏、文艺展演与市井消费串联起来，让游客在赏夜景、品美食中停下脚步。
3: 依托老街城市更新成果，深挖特色民俗文化，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以传统节庆聚人气、带客流。
0: 从节日里的热闹到日常里的吸引力，宜宾也持续推动春晚热度向全城延展。在三江交汇的合江门，博道历史文化旅游休闲街区依托2.2公里游览动线，串联观音古街、合江门、嘉靖楼等节点，从中秋起将连续10天共推出420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2: 在原有基础上升级打造永不落幕的春晚主题展2.0，同时还推出乐队驻场、沉浸式剧本游、舞粮之夜等多元化场景活动。
0: 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感受四川的又一种方式。从川涛串联城市风景与市井烟火，到红跑将运动体验与红色文化相结合，四川各地今年以赛事为纽带，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在甘孜海螺沟，赛事活动与冰川山谷风光相融，吸引游客奔赴山水，感受运动乐趣。
4: 今年以来，甘孜州海螺沟辖区共接待游客13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亿。通过赛事活动，以赛引流、以赛兴业、以赛惠民的农商文旅企深度融合，得到具体实践。
0: 从雅安茶山版《千里江山图》吸引游客赴约入画，到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带动同款旅游线路走热，文旅融合正让巴蜀大地生长出更多新风景。近两年，全省已累计培育超100个省级文旅消费新场景。展望未来，四川更多的优质资源正向高品质文旅产品转化，为吸引游客、带动消费、惠及群众带来持久动力。
5: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主场首次走进川中丘陵地区，来到资阳乐至。面对坡坎交错的土地，当地是如何打破地形限制，实现丰产增收的呢？一起来看。
6: 田埂儿比较散，田埂比较多，机械化率都低。
7: 丘陵地区道路不好，人工成本就增加了，所以这个传统农业很难。
8: 两句话道出了丘陵地区农业发展的真实难题。乐至就是典型的川中丘区农业大县，这也决定了当地必须趟出一条符合丘区实际的特色现代农业新路。眼下正是秋收的关键阶段，帅府粮仓千亩级大田智慧平台跑完了落地后的第一个整年，集成北斗导航、农机调度、多光谱无人机巡田和智能水肥一体化等系统，破解了常年以来丘区粮油低产的老问题。
9: 这套智慧农业体系呢，证明丘区耕地同样具备可观的粮食生产那个潜力，依托技术底子，帮助这个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拓展这个土地的这个托管服务，总结出成熟的这个丘区种植模式。
8: 既要守

0: 好，粮食安全底线也要盘活特色产业优势。千年蚕桑是乐至最鲜明的产业名片。眼下今年最后一季蚕长势正旺，
1: 今年我们计划是养3000张左右，大概的产值呢就是在600到800万之间。我们不愁销路，直接到广西啊、浙江啊、重庆啊这些地方，一般我们是哪里价格高就往哪里卖。
0: 不与粮争地，向荒坡要效益。乐至推行桑园上山模式，全县桑园面积突破14万亩，2025年综合产值达到15亿元。
2: 我们将紧扣赤柱县、油沟峪、一朵桑都上海三 A 级景区、中国桑都文化展示馆，打造将桑园观光、龙狮体验、蚕桑伴手礼等融入于一体的桑旅示范地。
0: 畜禽种业则是乐至现代农业的另一增长极。肉牛智慧育种基地里 AI 识别系统实时采集生长数据，回传智慧化育种系统，结合育种芯片技术，育种效率和准确率大幅提升。
3: 在乐至这个基地，我们已经筛选出了一个新的类群，就是无角牛的类群，更具有较好的肉用性能，也希望在未来能够也给四川省再新添加一个新的培育品种。
0: 不止牛心突破，乐至还握着两张种业黑牌，川香黑猪扩繁推广，乐至黑山羊标准化养殖。目前乐至已初步构建起猪牛羊并举的种业格局，把畜牧业的芯片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
4: 以种业为心，以特色突围，铆定建设川中秋区现代化农业强县目标，争创国家级黑心育种场，持续推广强村公司模式，全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3800万元。
5: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拥有全省最大原料药生产基地的岳池，正以研发在成都、转化在岳池的双飞地模式为抓手，承接创新成果，壮大产业集群，跑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6: 这里是四川普康药业原料生产基地，我身后就是新晋投产的短肽类原料药全自动生产线，它所在的二期项目占地52亩，总投资4亿元，生产的替尔泊肽等原料药正是眼下市场紧俏的减重降糖药物原料。
7: 2021年签约岳池的普康药业次年年初便开工，今年二期项目接续投产，实现了签约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快的普康速度。
4: 目前已建成投产3个车间，能实现短肽50吨每年的规模，满产后实现6亿元的产值，解决就业岗位600余个。
7: 普康速度正是岳池建设成渝地区医药健康产业重要承载地的缩影。目前，岳池经开区已汇聚64家医药企业，拥有药品品种370多个，其中全国独家优势品种64个。依托研发在成都、转化在岳池的双飞地模式，当地投资3.7亿元，建成全省首个创新药物孵化中心，小试中试平台可拎包入住。
8: 创新药中的元素杂质、基因毒性杂质检测对仪器的要求极高，依托孵化中心配备的高精尖设备，我们实现了样品的本地化分析，使研发周期缩短18%，大幅提升了整体效率。
7: 2004年，科伦药业作为首家医药企业落户，今年年初启动技改，推动产线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一起带一元，一元兴一业。过去20多年，岳池走出了集聚城市的发展之路。
9: 以前哈只有科伦一家，现在的话，园区市发展越来越壮大，我们越来越干净。
7: 企业的底气源自岳池为每家落户企业配有的企业秘书，从落地办证到投产，一对一全程代办。园区企业综合服务驿站集成157项事项一站式办理。去年，岳池生物医药产业全口径产值230亿元，今年1至8月，规上医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23%。
10: 做实做细，定向而市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技改扩能。研发新品种，向小核酸、多肽、合成生物等前沿赛道布局，让这一粒药成为呛县富民的坚实支柱。
7: 从普康药业二期投产到创新药物加速转化，从双飞地模式深化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岳池正以医药健康产业的硬核实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跑出高质量。

0: 量发展加速度。
1: 继续关注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系列报道。今年四川大学迎来建校130周年，作为西南地区历史最悠久、文献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不仅是一座藏书楼，更是一座连接历史文化、科技与青年学子的鲜活桥梁。
2: 走进四川大学文理图书馆的古籍书库，恒温恒湿的书架上，每一册古籍都承载着活着的文明。近300年前的四川是什么样？镇馆之宝手绘四川全图给出了答案。
3: 因为手绘，它就当时就是没有副本，就是这个可以当做孤本来看，就是这150幅图，它北到松潘，今天的阿坝。它东边是到巫山，南到会理、西昌，它西到打箭炉，就是今天康定。
2: 四川全图整整150幅，把清朝乾隆初年四川150个府厅州县的山川地貌、城池结构、唐汛关隘等信息画得清清楚楚。这套地图在上世纪30年代入藏川大图书馆。四川大学的古籍来源可以追溯至康熙43年创办的锦江书院，至今已有300多年。该馆拥有珍贵古籍特藏文献26.8万册，其中48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21部入选四川省珍贵古籍名录。为了让沉睡的古籍照见历史，让经典阅读陪伴青年成长，川大图书馆还专门打造了典籍陈列馆、52经典阅读专区、专业经典专区等20余个主题阅读空间。
4: 一连52个周，我们希望你每个周都能够阅读一本经典的中外文献。好，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取名叫“52经典”，也是我爱经典的意思哈。一个大学里面，你的学生他一定有一个专业，有个学科，所以你应该有这个学科的系统的思维。所以呢，我们就又推出了这个叫专业经典。
2: 丰富的阅读体验也让川大图书馆成为众多学子每日必去的地方。截至9月24号，今年入馆人次已超过257万次。
5: 我们图书馆不光有大量的纸本资源，而且还有大量的线上资源。像我现在可能做一些科研或者科创竞赛这类的东西，那么都是需要去利用图书馆的数据库，利用图书馆的一些线上讲座、科研讲座来丰富我自己的知识。
2: 坐拥纸质藏书超849万册，中外文数据库300余个。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底气远不止于馆藏丰富。面对 AI 时代的到来，这座百年图书馆正经历一场转型，从单一的文献信息枢纽变为综合知识交流空间。川大图书馆通过开设 AI 加信息素养系列课程、开展生成式 AI 讲座、建设 AI 素养教育创新实验室等，不断提升学生的 AI 应用能力。从锦江书院的百年文脉到 AI 实验室的智慧火花，这座130岁的大学图书馆正以多元化、智能化的服务，陪伴一代代青年学子在书香中读懂中国，走向未来。
0: 昨天，省重点交通工程阆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完成最后一片160吨预制梁精准架设，实现全桥合龙。阆营高速建成后，阆中到营山通勤时间将从2.5小时缩短至40多分钟。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川东北路网，带动沿线城镇与产业协同发展。
1: 中秋假期，各地璀璨的灯火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节目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共享欢乐假日时光。

0: 哎，林轩，林轩，
1: 走区政府。
2: 你不是想要一河新村的项目吗？
1: 可以，让马哥活过来。
3: 你赶紧订上最快的机票，继续上班呢。你别晚了，带着孩子。
4: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5: 晚上好，来跟您起。中秋假期最后一天，风雨在赶来的路上，冷暖气流在华西至黄淮一带交汇。未来三天，四川将降雨频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要防范持续性降水和局部强降雨带来的气象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国庆节前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我国南方仍然暑热未消，预计29号开始将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南方多地气温将大范围下降，届时四川的气温也将受其影响。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集中在达州、巴中、南充、广安、雅安五市，眉山西部和彭州山区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冷空气影响时，盆地有3到5级偏北风，局部可达6级或以上。甘孜州北部、东部、阿坝州大部和凉山州东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的其余地方多云见晴。
6: 成都阵雨20到26摄氏度，自贡阵雨25到27度，攀枝花晴转多云22到32度，泸州阵雨25到28度，德阳阵雨20到27度，绵阳阵雨20到27度，广元阵雨19到25度，遂宁阵雨23到27度，内江阵雨24到27度，乐山阵雨22到26度，南充阵雨22到27度，宜宾阵雨24到27度，广安阵雨23到28度，达州阵雨22到28度，巴中阵雨20到25度，雅安阵雨21到25度，眉山阴转阵雨21到26度，资阳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马尔康多云转阵雨10到26度，康定阴转多云14到23度，西昌多云转晴20到30度，成都来48小时阴20到28度。
7: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视力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

0: 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德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院。

0: 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七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1: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

0: 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 全国现有人民调解

0: 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1: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

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

0: 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切，讲了它的计时原理。
1: 那在我身后这五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家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0: 事。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2: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3: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4: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2: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5: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6: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6: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7: 今天的新闻联

0: 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6: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中路留点汗，蹲蹲里跑朝阳突破。别把全队撇过，自己拿呗。
1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4: 我号称绿藤炮王了，我成全你。
15: 高先生，
16: 哎，李轩，
17: 走，区政府。
18: 你不是想要一河新村的项目吗？
17: 可以，让马哥活过来。
15: 你赶紧订一张最快的机票，去区上班呢。你别晚了，带着孩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然后，哎呀，高先生，你可来了，你可把我绑成这样，我。
1: 高先生，您这干什么呀？不是，高先生，哎。您要让我死，你让我死个明白啊！
2: 明白明白，我号称绿藤炮王了，我成全你。
1: 哎，我，高先生，那我也是鞍前马后的被您跑了呢。高先生，哎，李立轩，总要让我那么做的。他说这样能帮您，我才答应。
3: 董耀那一屁股屎还不知道谁给他擦的。
1: 明白了，明白了，我从今往后都听您的。
3: 听个屁！人命关天那么大的事儿，你敢迟到？喝酒的包务事儿。
2: 十四娘的养你这么个东西，听我的哈。我让你从现在开始就在这酒店躲着，哪儿也不许去，啊！一直等风头过去。
3: 明白。
2: 多大的胆子，你敢帮李丽娟？
3: 你不怕你陈阳要你命吗？
2: 躲过这一劫，算你小子福气。
1: 谢谢高先生，我明白了。

0: 吃什么呢？这么香？
1: 便当饭。就那个贱人给我妹买的，
2: 是上次哥你拿过来的。我这还有一个，你尝一个。我这还有一个，你尝一尝。
0: 来来来，我尝尝。
3: 你让他多来点。
0: 行，我告诉那个贱货，给你再多买点啊。
3: 行。
0: 喂，毒药什么情况？
2: 这家伙进洞了，在这楼里呢，好几天也没出来。每天晚上十点准时熄灯，也不知道他睡没睡。
0: 陈建波呢？
2: 陈建波我们查过了，那14年前总要在建委做科长，马帅手里所有的基础工程的活都是陈建波做的。
0: 哦，那这个关系就相当不一般了，怪不得陈建波能替董耀出这个头，干了这么大一件事，绑架大嫂。行，那明白了。那就从这个董耀下手。
4: 董耀进洞了，怎么出来？可怎么办呢？

0: 这是啥呀？拿着，垫脚底下暖和。
1: 爱的暖宝宝呀？
0: 可以这样理解。
2: 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什么呀？
2: 叫人至贱则无敌。

我现在开着会呢，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明天早上区里有事儿，我今晚就在办公室睡了。行，挂了啊。

0: 哎，明天那些自媒体的人安排好了吗？红包要多给，别都是通稿，量要大，把热度顶上去。啊，对。吓我一跳呢！今天小半夜的电话，你就上来了是吧？哎，你这脸，我出钱找家医美运运吧，行吗？晶晶的爸觉得我不是好人，基本都是因为你。运运。
1: 来，吃馄饨。
2: 晶晶。
1: 啊。
2: 你觉得我这脸用去美容院烫一烫
1: 啊？你是自己的事儿，你得自己拿主意啊。
0: 你别理他，他不是脸的问题，脑袋有问题。
1: 哦，那你多吃点吧。
3: 耶。
2: 吃份儿份儿，吃我的小咸菜菜。
4: 吓我一跳，
0: 吓死你。闹着玩儿，开玩笑。

0: 还是联系不上。
1: 那个电话呢？
0: 不止那个电话，全都联系不上。
1: 这网上的舆论发酵的也太快了，连一天的时间都不到。
0: 现在全网都在人肉十四年前发生了什么，照片为什么挂在区政府对面，挂给谁看，甚至有人点出了董耀的名字。
1: 这显然都是李成阳事先安排好的。我想想，让我想想，李成阳现在已经关注了十四年前那件事儿，那他现在推测杀马帅最大的嫌疑是董耀。既然你想趟这趟浑水，那我索性把你摁在水里，连你再出招的机会我都不会给。
0: 但是董耀现在的处境就很艰难了，你们要不要出一个更大的新闻先转移一下注意力？
1: 不要，加把火让火彻底烧起来。
0: 那就把董耀夹在火上烤了，
1: 烤熟了才有那味儿啊。这就是董耀最终的价值，物尽其用。我不喜欢遮遮掩掩啊，既然李成阳给董耀这么大的礼物，那我们也要替董局长还个礼才是啊。
2: 你帮我联系一下李成阳，他今天晚上来一趟，我请他喝茶。
3: 大鹏，
4: 谁啊？
3: 我。
4: 马上啊，稍等。哎。哦，王主任。哈哈，
3: 大鹏，带几个朋友跟您聊聊。
4: 来来，进来坐，进来。
3: 来。来来来，我来我来。
4: 屋里乱啊！您随便，您随便啊。
3: 这位是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的索东同志，朋友圈。
5: 你好。哦，
4: 哎，你好你好，
5: 这是我的同事小刘。小王，
6: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哎，坐吧坐吧坐吧，哎，坐吧坐吧。哎，
5: 请问在很多年以前，你是不是给省里写过一封举报信？举报内容是有黑恶势力对你的房子进行强拆，而且强行占用了你们家的宅基地。
4: 是，几年前确实有这么回事儿。嗯，
5: 那么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对这件事儿深入的了解一下。
4: 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是吧？有什么用啊？不还是和原来一样吗？这
3: 中央下来的领导，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说。
5: 是，你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当时有什么冤情？你尽量跟我们反映。
4: 反映了多少回了，就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有什么用啊？
3: 老彭，不，你不相信我行啊？你不相信中央领导吗？这回是真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4: 可是确实没有用啊。哎呀，
5: 是，这次我向你保证，你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我不会透露你的个人信息。
3: 老彭，我作为一个领导，我来你家好多回了，我也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能力有限。索东同志是中央下来的，这回是下了大力度帮你解决问题的，所以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不对？你就跟领导敞开心扉说。
4: 说了多少回了，跟原来还是一样。哎，最早那一回你那还不是主任了。你说了就这么多回了，这有什么效果？不还跟原来一样吗？对吗？嗯，
3: 是，我来之后我了解了这个详细的经过，对不对？我是非常想帮助你们大家都把这个。

0: 问题解决到，但是 我能力有限，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索东同志这回是代表中央下来的，他们是真的想帮你解决问题。你把情况反映给他，他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是不是也帮了其他的群众？我就问你，是不是？
1: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2: 行了，那我就跟他说一句话。这个在咱们绿藤啊，老百姓都知道，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你自己想吧。
1: 八通楼
0: 就是那个市政府对面那个烂尾楼，八通大厦，这都好多年了。
3: 这就是八通大厦。
1: 这个地方寸土寸金，可是为什么这栋楼会烂尾在这儿七八年呢？
3: 我查了一下，这栋楼当时是没有手续的，属于那种新建合批的，后来盖到一半就被叫停了。但是像这种楼其实是要被拆除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拆，就一直搁到了现在。
1: 这个项目当年能批下来，看来背后不简单。哎，真是荒废了很多年。
4: 派人呢？哪儿的呀？干什么呢？
5: 来，把数据送上来。来，
1: 雷大哥别生气啊，我们是做房地产开发的，知道这个项目已经搁置了很多年，想来这儿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可能。你们知道这个地儿当年是谁开发的吗？
4: 你脑子有病吗？这是你们开发的吗？还不滚，给我揍你啊！滚滚滚！废什么话你？滚滚！
5: 哎呀，你滚！
4: 滚！再说是打死你！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 哎，郑总，
10: 李总这么准时。哎，
1: 我这还想跟您套套近乎呢，互联网上一搜您的信息这是空白，互联网能力挺强啊。
10: 方方面面，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不敢不敢不敢。啊，咱啊，
10: 李总这边。
1: 啊啊，笑一个笑一个。

0: 哟，老总
1: 拍美女呢，
0: 真好，
1: 弹得好。
0: 那画，这竹子我要是熊猫，我就一口吃了它。
1: 你眼睛真毒啊！这院里边唯一的郑板桥的真迹，一会儿你包起来拿走。嗯，
0: 好，
1: 你休息，我来。
0: 哎，哎，
1: 我让你尝尝我的好茶。好茶易得，还需要好水来配。我专门在院里打了一口300米的深井，你尝尝。怎么样？
0: 我喝不明白，我不懂茶，是不是好茶呀？
1: 清甜干烈活，都需要借水而发。这还真有点像心帅和长藤的关系，只有相互了才能够成全。
0: 我平时喝白水特别多，其次就是馄饨汤，什么紫菜、葱花、大蒜，什么虾子皮，混一块也不知道谁成全谁。
1: 不管谁混谁啊，最后成全的还是颐和新村这个项目。

0: 是是是，对啊，你说上次那个第二次市里开会，最后不欢而散，我都不知道怎么弄这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哎，
1: 你有点太急了，好几十亿的项目啊，你指望两次会就能聊清楚啊？
2: 也是，好事多磨呗。
1: 第一次市里开会，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是真想为咱们绿藤做点实事。高铁落户，经济腾飞，这事关多少百姓的福祉啊！所以我，哎，咱们开门见山，啊，我请你来啊，就想推心置腹的问你一句，新帅和长藤，咱们能不能为了这些人，为了这座城市，咱们联手打造这个项目？
2: 嗯，高总，
0: 您这格局够大，您能想着百姓，能想着这个城市，我心里由衷的敬佩。
1: 你要是觉得我说的还是有点虚，那咱们干脆说实际的，啊，只要你同意，咱们双方合作，条件你开。
2: 是真的吗？
1: 真的。
2: 高总，
0: 当着真人面，我不说假话。我就说点实际的。其实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对我最重要的是我大哥马帅。

0: 高总，你要是能帮我把马赫死这事儿弄明白了，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我一分钱都不多呀，全给你。
1: 那什么，他不成了乘人之危了？
2: 义气，
1: 你对马帅不理解？
0: 我理解不了，真理解不了。您帮我分析分析，我脑子现在是乱的。
1: 什么？
0: 马哥刚死，市政府就找我开会，会上就要接盘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开完会，我在会上的发言，什么新帅的掌门人，就传到新帅了。然后这些股东就围攻我，抢我股份，想替我出局。再然后，就是董耀和文良合伙拿着一个坑人的合同让大嫂签，让他转让颐和新村的项目。我能理解，您能理解？
1: 你觉得你这是个局？
0: 是个局。
1: 不是，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哪儿不对啊。不过这又是个局，这太明显了。
3: 陈阳，我比你虚长几岁啊。

0: 我有这样的体会，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活在局里，你我所有人无一例外。说不是，那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格局也是局啊。现在的关键，这马帅的指导会都已经开过了呀。指导会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盖棺定论，翻篇了，是吧？死了的人死了，那活着的人总得好好活吧。哎呀，翻篇了，前科啊，过去了。
1: 这里开的不是追悼会，是追思会，
0: 差不多，
1: 差多了。追思就是我一直得想着，想着马帅的好，对我的恩，救过我的命。他死这事儿我还弄不明白，我就得一直想着，我这人轴翻不了。
0: 马帅的死怎么还弄不明白啊？那个尸检报告已经有定论了，怎么你怀疑？
1: 我不是怀疑，是确定马帅是在看守所里被弄死。
0: 跟人打架了，被人弄死了。
1: 毒死？
0: 不可能。那戒备森严的看守所，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情呢？是吧？不可能。
2: 告诉我，一号城市绿藤市地下组织部部长，您肯定知道是谁，谁干的这事儿？您告诉我，告诉我，把一核心村的项目给你，
0: 你现在
2: 全给你。
0: 现在别
2: 行吗？
0: 别再用那个什么。部长，开玩笑啊！我是商人，我不是侦探，啊？那杀人总得有动机吧？
2: 都在害你。
0: 马帅，他有什么责任啊？不就是一和新村吗？
2: 那谁最想要一和新村？
0: 谁呀、啊？

怎么说话的？这句话恐怕是你今天来最想说的。你何必兜这么大圈呢？李长阳，我找你是想跟你谈生意，可你偏要跟我谈生死。你懂什么是生死？马帅已经死了，怎么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后怎么活。

0: 给他的，我要彻底明白。你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我怎么活着呢？你威胁我呀？啊？
1: 你可以理解成善意的警告。
0: 善意的答复，我已经死了，和马山一块儿死了。

0: 哎呀，姐，这话已经聊到这份上，你死不死，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成功的把今天这个话题给聊死了。好，好。
1: 那我说个结束语。
0: 请。
1: 你不是想要伊和新村的项目吗？可以，让马哥活过来。
0: 不再想想了。
1: 得你想啊，想想办法。
0: 我想。我现在想的是，你今天出了这个门，今后的路怎么走啊？
1: 路是给活人走吧，我是死人，没路。

你赶紧订一张最快的机票，去机场办呐！你别晚了，带着孩子去学校接他呀！把家里的现金都带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累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不爱我？
0: 爱无天。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3: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4: 哎，杨哥，
5: 跟丢了。好，知道了，我马上到。老虎街，
6: 师傅，那个出租车那个车牌号，你能给我放大一下吗？
7: 腾 AT 272。
5: 在哪儿下的车？
8: 张庄路口。
5: 张庄，哦，这地方我熟啊。这是想从水路跑。
9: 张同生，交给何勇他们。
10: 怎么着？有事儿？
11: 你们俩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今天晚上抓捕张同生。
12: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1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5: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滚开放送，稳球增援。他出口留点汗，能推里跑朝阳突破。
1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他承认自己毒死了马帅，但是拒不承认受人指使。你们俩非得急着要口供，要到了吗？
3: 先正常死亡报告的法医我们查了，叫宋涛。给你师父林汉签意外死亡报告的人也是他。
4: 马帅杀过一个人，让我给埋的。
5: 什么？你把陈建波绑架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送往万里道。
1: 我的情也真。

0: 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凡是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董区长，您这是要出去吗？等会儿下午5点我们还有个会议呢。您这是？
1: 我知道，我下去取点东西。

哎，亮哥，跟丢了，在哪儿跟丢的？哪个步行街？好，知道了，我马上到。老虎街。嗯。

在哪儿呢？不喝酒，喝什么酒？找你有急事儿呢？你在老虎街呢吗？哎，太好了，太好了！行，你在这等我，我三分钟就到啊！哎，等我。

0: 这哪儿丢的？我这儿啊，那边。是这儿还是那儿？
1: 这儿。
0: 来，跟我走。程阳，老虎街是自个儿家的地儿啊，随便。怎么了？你这是丢东西了是吧？没事，只要在这条街丢东西，我保证让他们给你找回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这条街上。
2: 就是蚊子歘，打我眼前这么一过，我都知道是不是这条街出生的。
0: 杨
1: 哥找到了，放大。
0: 哎，
2: 是他啊，脚前脚后擦肩而过。哎，
0: 师傅，那个出租车那个车牌号，你能给我放大一下吗？放大，放。啊，
2: 看一下。
0: 腾 AT272，你这是找人是找车呀？我找这个人，
2: 这不上来这台出租车吗？
0: 要弄的，哎，这车能找着吗？太能找着了，咱我这趴活都是杨老三车队的，打一电话就完事儿了。哎，
2: 你等会儿，你跟杨老三说一声，你说假装问问这个司机拉不拉着活，拉到哪儿，然后晚上请他指挥。
0: 明白明白。哎，老三，这么个事儿啊，有个车叫腾 AT2729， 是你的车吗？
3: 哎，三哥，
4: 老刘，你在哪儿呢？
3: 开车呢。
4: 那你一会儿早点说，去老季家喝点。啊？都谁呀？今儿拉有活，出省城的。哎呀，你靠不靠谱都等着你喝酒呢，哥几个都在。哎，
3: 今儿肯定不行了，三哥，改天吧，我回来都大半夜了，改天我请你啊。嗯，
4: 行吧行吧，那你注意安全啊。
3: 得嘞，三哥。
4: 司机叫什么？华子。 电话呢？187-5769-25。对，一朋友找我帮着办点事儿，你们。
0: 哎，怎么那么快就走了？改天我请你喝酒啊！
5: 师傅，停车。

0: 你们前脚走，那边就来电话了，你们弄的那人半路下车了。
1: 在哪儿下的车？
0: 张庄路口。
1: 张庄。
0: 还给司机给的全款，弄得司机挺不好意思的。
1: 哦，给的全款。有了吗？这不是张庄？哦，这地方我熟啊，这是个废弃码头，但是那有跑私船的，这是想从水路跑，有没有可能？
2: 有。
1: 从水路跑，只有这两个地方。大家，你俩去这儿，我去这儿。
2: 他们一定会走水路吗？
1: 你要只能堵了。
0: OK，
1: 保持联系啊。
2: 好，
0: 慢点开啊，
1: 小五，不好意思啊，回来喝酒了。

0: 你生涯，你为什么老揪着我不放？我哪得罪你了？
1: 你是怎么毒死马帅的？
0: 马帅毒不？他就是毒死的，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杀他？
1: 因为你和马帅14年前杀了一个人，你想杀人没有？啊？
2: 嗯？尸体埋哪儿了？
1: 行，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我问你，我师父林汉的死和你和马帅有什么关系？
0: 林生阳，你疯了吧？怎么上面

0: 这事儿和高明远有什么关系？
1: 这是高明远，这是。

0: 经过对看守所从上到下的彻查，结果发现问题果然出在内部。
1: 张同生，
0: 没错，这就是看守所的一名厨师，在那工作了已经有3年多了。可是马帅死亡之后，他突然以家中有事为借口，立刻办理了离职手续。
1: 交给何勇他们，接着查。
2: 董耀，
3: 我不知道，我们刚才找了一圈。

0: 进来。
1: 何队，
2: 何队，怎么着？有事儿？
0: 你们俩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今天晚上抓捕张通生。
2: 啊？现在？
0: 对啊，就现在。
1: 何队，不就咱们仨去吧？高远、高达呢？
0: 他们俩有别的安排。咱们仨怎么了？啊？抓个厨子，用得了那么多人吗？你们俩把手机交上来，这是秘密抓捕，按照规定。出发吧。
2: 好。

0: 小队，你好，我们是市局派过来配合您这次抓捕行动的，您叫我大刘就好了。
1: 辛苦了。
0: 你好，
1: 里边现在什么情况？
2: 这个张同生我们已经有些了解，他现在一直一个人住在村西口的那个院里，村委会主任已经在里面守着了。
1: 老裴，
0: 哎，
1: 你带小陈还有市局这个同志先进去，我跟大刘在外面布控。
3: 张同生杀人犯呢，人手少了点吧？
1: 都是精兵强将，秘密抓捕用不着那么多人，去吧。
0: 行，走吧。

0: 哎，我问一下，这个小院还有别的出入没有？
1: 就这个吗？
0: 文旭，配合市局同志打个配合，把他引出来。出来之后指定的，我在后面守着啊。
2: 你留在后面行吗？
0: 没问题。对表，2分钟之后行动，速战速决啊！
3: 主任，
0: 别紧张。

0: 找问题，辛苦了。进来，后队，怎么样？你别提了，那个张东升简直太恶劣了。
1: 他这个表现也太嚣张了。他承认自己毒死了马帅，但是拒不承认受人指使，然后给你们扯东扯西的，出言不逊，对吧？何队，
2: 您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早就跟你们说不要着急审。你们俩非着急着要口供，要到了吗？嗯，
2: 没有。
1: 现实给你们上一课，这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何队，要不然我们俩再去试试？哎，对，再试什么呀？嗯，他现在气焰正在嚣张，你们俩去给他添把柴，让他烧得更旺一点。嗯，喂。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别那么着急审，先晾着他啊，等他自己稍微想明白一点之后，这个时候才是咱们的机会，明白吗？
3: 明白。
1: 真明白了。
3: 嗯。
1: 啊，好，你们先去忙别的去吧。
3: 哎，等等，
1: 来，拿走。
3: 谢谢何队，
1: 分着吃吧。嗯。

0: 反复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李长阳针对董耀的一系列行动，彻底搅动了绿藤原本已经暗流涌动的湖水。洛山河感觉到此时笼罩在绿藤的保护伞已经松动，为了能一举撕开幕后操纵者的面纱，洛山河授以何勇再次找到李长阳。

0: 找我。
1: 啊，区政府对面的广告牌都上热搜了，这事儿整得有点过。还有，董耀身后的人可能又有行动，这次你别轻举妄动了，成吗？
0: 我自己的事儿我知道怎么办，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上来。查你呢，你不想听听啊？
0: 查我呢？来，我听听，查出什么来了？
1: 程阳，
2: 嗯，
1: 从我们到了绿藤之后就一直查你，
2: 嗯，
1: 经过各方渠道得到的消息，我们知道你心里还有责任，没有忘记曾经做过警察。给你看看这个，当初给马帅签正常死亡报告的法医我们查了，叫宋涛。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当然认识，同事。
1: 那一份

0: 给你师父林汉签意外死亡报告的人也是他。
1: 我当时怀疑过这句话，一点证据没有，还真出问题了。
0: 你知道宋涛是谁的人吗？
1: 谁的人？
0: 我们特意调出了14年前你被清除出警察队伍的文件。我们发现这个文件整个流程有重大的问题，但最后还是签了。你看看是谁签的？

如果猜测是真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程阳，单凭你，单凭我，办不成。只有咱们两个联合起来，才能把它给办。你懂我意思吗？

0: 愿意。
1: 李成阳，我正式通知你啊，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联合中江省纪委监委已经认定14年前你师父林汉的死背后有重大的案情，你是被人冤枉的，你是清白的。目前组织上正在走流程，虽然不能马上让你穿上警服，但是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重新恢复警察的身份。

0: 对对对，谁要找着李成阳了，做鬼是重赏，明白了没？
1: 你们俩一起去，天天他妈跟我屁股后边，你们以为李成阳在这儿吗？
2: 不是哥，那我们不得保护好你的安全啊？
0: 对呀、啊，
3: 别总跟着我，我用你保护吗？滚！
0: 哎，好了哥，走走走走，
3: 他妈一群废物！哎呦，谁呀、啊、你这是？啊，我去。

0: 现在事儿，董老板和我说了，今天是欠你的，下辈子做牛做马，我会报答你。
1: 我不说，
0: 十年前的事儿，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他实在是。

0: 跟老板说吗？
1: 没事的，我帮你带呀。大家都是走进路的，但是你不能吵，听到吗？
2: 都要你个王八犊！
1: 你再这样，我可不让你说了啊！
3: 咱都是当上混的，是吧？咱得讲点道义吧。左耀为什么要让你们杀我呢？因为咱在14年前，马帅杀过一个人，让我给埋的。当时我他妈也不知道那里边是死尸啊，我给埋的。现在他们把我给说出去，所以他们就让你来杀我。
0: 你们想想啊，你们要是把我杀完以后，他们也得杀你们灭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比他有钱啊，他住多少钱？我住双倍的，真的，这就是我地盘，我是绿藤的现金王啊，我旁边就是办公室，里边全是现金，你们随便拿，行吗？啊，要不3倍啊，5倍，10倍总行了吧？啊，能聊吗？
4: 能聊。哎，大家，什么？你把陈建波绑架了？你是不是疯了啊？你犯法了，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大江，下次绝对不允许你这样了，你知道吗？你在哪儿呢？

0: 我以前是个刑警，
1: 还当过法律顾问。
0: 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帮你分析来分析去，陈建国，你真得仔细参考一下啊。说了这么多，我帮你归纳一下啊。一，人不是你杀的，对吧？这是最大的事儿。二，你知道那个袋子里是尸体吗？你说你猜测，猜测和眼睛看见是完全两回事儿。三，这麻袋是你主动买的吗？不是吧？你是接到命令了，你不干也不行啊。那说明什么？你这是被动的，对吧？第四，你这些年别的事儿也没少干，但我听了一下，也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如果你自首，有重大立功表现，态度积极主动，没几年，啊，入狱以后再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你算算，你能在里边待几天？你用这么短的时间，能换来后半辈子每一天你都能睡个踏实觉，一家人在一起，

0: 那我就仔细跟你说说这事儿。那是2004年的6月份，连着下了一礼拜的雨，我记得特清楚。马帅说，总要让他约着麦子丽一起聊聊。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麦子丽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让我去工地去拉货去。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我去了以后，到了那儿我就躲一边去了。我看见那个马帅和董耀他们俩把一麻袋搁我车上。等他们走了以后，我用手一摸，软乎乎的，我觉得肯定是一人。但是我也没敢打开看，我觉得不看不听不问，反正有什么事也找不到我头上。我当时正好在那颐和新村那个安福桥那块干活，
0: 那桥下有一大坑，我就随手把那麻袋扔进坑里，用土给填上了。
1: 后来就老说什么
0: 麦子里什么失踪了吧，又卷款跑了吧，我根本不信，我就知道那麻袋里肯定就是麦子里。
2: 行，江波，那你把尸体挖出来了，你这个就是有重大立功表现啊，听懂了吗？
1: 别，你挖尸体了，那谁管我呀？那我要出事怎么办呀？
2: 我管你，我就算死了我也不会让你出事了，行吗？
1: 行。
2: 话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2: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给你打电话那人谁呀？陈建波知不知道什么是重大的立功表现？

0: 高总，高总，怎么了？天塌了吗？不是我培养你的样子。陈建波失踪了，
1: 是多大作？
0: 看着不像。告诉老丁，不惜代价找到他，但我不想再见到他。
1: 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吗？陈建波说的那地方我去看了，挖掘机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差手续。手续？哦，安福桥不就在咱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开发范围之内吗？手续早就齐全，合理合法，便宜。
2: 真是便宜！你明天怎么动啊？一走就动
1: ？OK。
2: 我师父临走跟我交代的，就是麦子里这件事儿。14年了，终于要见谅了。
3: 你师父也能瞑目了。
2: 敬老林。
3: 敬马哥。

0: 今天这么高兴啊？
1: 高兴，特别高兴。
0: 高兴就好，少喝点。
1: 好。
0: 李哥，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声。
1: 你说。
2: 你是李生阳吗？
1: 啊，我是。
2: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4: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5: 找我什么事儿呢？
4: 在这不方便说，走吧。
6: 把手放下来，
7: 配合工作。请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
5: 哎，都别动，都别动。我说，
8: 我配合工作。现在就走吗？
4: 对，现在就走。
9: 你们干什么呀，大哥？我不是还钱了吗？
10: 还呢？利息多少钱？你心里没点数？还有2万呢？
9: 大哥，对不起，你再宽限我几天好不好？大哥啊！
10: 别废话。你把我当菜市场，讨价还价，拉起来，带走！
9: 不要！等一下，
11: 是不是我们夜总会那个嘟嘟？
12: 是的。
11: 出来接私活可不好啊！
9: 你认错人了！
12: 跟我回去，
13: 给我把手放开！
11: 不放怎么了？
14: 你错的是打人了，明白吗？
15: 那他们呢？他们轮奸我同学，那个带头的就是孙兴。
14: 你是警察。你的工作就是证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你不明白吗？证据呢？证据找到了没有？证据确凿，可以抓人呢。法院开庭审理，定罪判刑处罚，请问你这个打架斗殴放在哪个环节合适啊？
16: 马瑞死之后不久，李成阳要与我见面，我不想和这种人打交道，我就拒绝了。

0: 14年的就三番五次的要请我吃饭，说是送茶叶。但茶叶馆里装的都是黄金。再后来，他就跑到区政府来找我，单位的监控录像应该都拍下来了。
1: 李成阳这次找你做什么？
2: 他想要银行贷款，让我帮他在资质申请上开绿灯。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见别人背名牌包换新手机，我羡慕，我也想要。可是我没钱呢，我怎么办？人家告诉我，把衣服脱光了，拍裸照，录视频，填几个表格，你很轻松就能拿到5000块钱，我就试了。
3: 可是我这还这个钱的时候，我发现利息100%。
4: 徐小山怎么回事？刚给姐姐打完电话就自杀了，人命关天，说死就死了。
3: 那再小不过的事情了，不值一提。反正他再也不可能去讹孙兴了，是吧？人贱杀人。
4: 伪造现场，你们以为这些是说抹就能抹的吗？
5: 董耀是自己到纪委去自首的，整个过程当中还比较配合。但是他对于李成阳的那些举报，李成阳本人是一件也没认的，并且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显得始终很困惑。
6: 董耀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去自首呢？他为什么要举报李成阳？这自首和举报，到底哪个是配菜，哪个是正餐呢？我觉得董耀去自首，就是为了把李成阳一起拽进去。而且董耀这个行为背后，一定是有人指使的。啊啊啊啊
7: 今天我让你挨揍挨个明白。我本来是想找你聊小鱼馄饨，说保护费的事儿，但我现在觉得和你多说一个字儿就脏了我的嘴。以后在绿藤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小鱼馄饨你要再敢去碰一次，我让你这个杂碎碎成渣。
8: 有个叫麦自立的，你认识吧？14年前
9: 是我老板交代我们，让我们给那个麦子点颜色看看的。
10: 你说的老板是他吗？
11: 你要真在那个档案袋里，你躲在这儿没用。
12: 这10年我跟你嫂子的时间没有跟你时间长，我把你……
13: 你今天不说，等我正式提醒你再说，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啊！
14: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15: 东西拿到了吗？
16: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吗？你见过他吗？你刚才把他妈给撵了。我的柜子，
17: 谁开的？
15: 我知道这是你的柜子，但我们在里边发现了点东西。你师傅林汉开车意外坠江了。
18: 小表，哦，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表。哎呀，你干什么呀？还给我！慈香岛，我跟你说，这可行啊！
19: 东校里这样，新哥的美丽贷还赚钱吗？啊，
18: 是理发外的东西。
19: 哥，师傅，
13: 我老板马帅的案子，合理、合法、合规。
2: 作为一个素棍，你真专业啊！律师，不专业不成活。是，理解。为了马帅嘛，什么事都能做，还是为了钱。
3: 何队，好久不见，
5: 想请你帮个忙。
3: 陈阳哥没问题。
2: 你一口一个陈阳哥的叫着，你跟他说，跟我说。
3: 把你瞒的事告诉我。
14: 我他妈把你做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0: 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从明天开始，那些龌龊的买卖都给我听了，不许再弄。十几年前你给我惹的那么大的麻烦，你不长记性？现在外界感兴趣、愿意接手的，只有一个项目：一颗星存。项目转出去，对方付六亿，也就是三倍。
1: 从其中拿出1亿5000万来，直接回答你们私人账户，实现领导下的要求。
2: 全是文字游戏，都是坑。你
3: 过分了吧，李成阳？
1: 马哥肯定是有事瞒着我，您要是也有事瞒着我，可得告诉我。
2: 喂，小山，你到哪儿了？
1: 我周末过去。
2: 你周末一定要来啊！
1: 姐，谢谢你。
4: 打您在健美工作的时候吧，就帮马帅，14年啊，不离不弃，都是为了工作嘛。顺便给你带了个小礼物。哎，
5: 春阳，千万别啊！你可千万不能让我犯错误。
4: 收起来，收起来。
1: 行。
4: 我让你从现在开始就在这酒店躲着，哪儿也不许去。
6: 明白了，多大的胆子，你敢帮李丽娟？这家伙进洞了，抓在楼里呢，好几天也没出来。
7: 这个董耀进洞了，怎么出来？可怎么办呢？

0: 爱无天。
1: 哇！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2: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钻饭之后，感觉瞬间穿越啦。
1: 没错，虽然我们的装扮是像了，但是为了能够让我们俩今天晚上能够清楚地了解所有经历的一切，我特地邀请到了我们川博的特展讲解员张诗雨老师来带领我们参观。
2: 欢迎来到四川博物院参观我们的观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
1: 穿着白袍，该不会是吕洞宾吧？
2: 没错，就是吕洞宾。哦，而且还有个小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衣领的位置是左衽还是右衽。嗯，
1: 就算是左衽吧。
2: 对，是左衽。哦，但其实一般来说呢，我们都是右衽的这样一个形制，这个是当时根据蒙古人的这样一个传统来制作的。
0: 这是真迹吗？
2: 这个是我们的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成都蒲江建塔村，翻开千年古村的文化账本，看当地如何一步步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
1: 2026四川省文旅发展大会明天将在成都起步，我省各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拓展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0: 从锦江书院的百年文脉到 AI 实验室的智慧火花，系列报道

0: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带你打卡四川大学图书馆。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农历8月1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成都市蒲江县的建塔村依托“一村看千年”的文化底蕴，一步步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从千年建塔的保护展示，到乡创孵化器引才入村，再到作家工作室。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就带您走进建塔村，翻开这座千年古村的文化账本。
1: 这里是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的建塔村，别看村子不大，来头可不小。在这儿呢，有汉代古墓、唐宋的古塔和宋代的冶铁遗址，所以人家呀有一句响亮的话，叫做一村看千年。那眼前的这一座塔呢，就是建塔村的镇村之宝——建塔。这座建塔呢，就立在唐宋元明时期的古道旁。当年从琼州经蒲江沿灵溪河一路通往雅州百丈县，这也是为什么它既有唐塔的韵味，又带有宋塔的风格，是印度密檐式佛塔造型。它呢，也是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2: 文化是建塔村最大的本钱，但这一笔本钱怎么变成发展的底气？建塔村的第一笔投资是把塔的故事讲好。
3: 建塔呢，历经这个千年的风雨，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塔身摇晃，都很厉害，但是到今年都没倒。现在呢，游客来到我们建塔村，不只是看塔，还能听到这个三国的传说故事和唐宋的故事。那我们呢，要把这个一村看千年的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到。
2: 把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曹岳飞带我们找到了建塔村的故事大王吴茂元，他用七年时间带领团队挖掘建塔村的故事，并摸索出一套乡村振兴的建塔方案。
4: 这个是我们清代的一个水利工程遗址的这个碑文，它讲述的是老百姓怎么通过协商共创最后把它修通了。把这个故事挖掘出来，就是为了向大家展示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全过程协商的办法，把大家不同层面上的主题都动员起来。
2: 故事挖出来了，新的难点又来了，谁来干，怎么干？建塔村的办法是引才入村孵化项目。目前村里已成立合作社四家，工厂一家，文创旅游企业七家，社会企业一家，社会组织一家，引进和发展文创项目八个。其中吴乡乡村创业孵化器是国内首家民营乡村创业孵化器，秉承与乡村为伴的理念，专注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为乡村社区发展治理与乡居创业者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村里人是干起来了，干得怎么样？两个村民的故事最有说服力。第一个是手艺人转型，村民罗一梅原本靠钩针串珠手艺谋生，吴乡团队通过考察协商，帮他把手艺转型为承接蒲江本土的蒲草编织技艺，既发挥了他原有的优势，又让项目植根本土，打开了更大空间。
5: 蒲草编织的话，编织的这个技艺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定位的，培训我们周边的群众妇女，她可以居家灵活就业，掌握一门技艺。我们还把这个技艺非遗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们也接触学习传播。我们作为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话，我们想做的就是把它不断的创新，得到更好的传播与传承。
2: 第二个故事同样是从建塔村土壤里滋养出来的，村民卢树莹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农民作家。建塔村故事集获第16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他成立卢树莹乡村作家工作室，2020年获授中国首个故事之家。工作室不定期开展公益课，挖掘本土文化创作小剧本，进行参与式戏剧体验。
6: 我想把建塔村的故事写出去，也想把外面的人请进来，大家这个建塔下采风、创作、表演，让更多的人了解成都的风土人情，也想带着当地的娃娃们植根家乡的土壤，放飞文学梦想。
2: 罗一梅的经验在于找准定位，借势本土；卢树莹的经验在于植根家乡，反哺本土。两个案例合起来，正好说明建塔村的路子，不是把外面的东西搬进来，而是把村里的资源激活，让人才和项目都长在乡土上。这条路也越走越宽。村内现有建塔粘珠技、蒲草编织技艺、腰妹灯等九项非遗项目，其中包括两项省级非遗，数十名非遗传承人。建塔村先后获评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省市级四好村等20余项荣誉。
7: 我是从河南来的，千年前有个建塔嘛，所以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就赶过来看一眼。整个村的这个人文风景呀，它都感觉比较宜居。
2: 游客的脚步不停，村里的动作也没停。眼下围绕千年建塔打造的文化体验区正在完善，蒲草编织、腰妹灯等非遗项目被串成研学线路，越来越多的本地年轻人回乡，跟着非遗传承人学手艺，参与村里文旅项目运营。从看塔听故事到动手体验，住下来深度感受，建塔村正在把一日游变成深度游，把流量沉淀为流量。
3: 我们要把建塔村建成可看、可学、可玩、可住的千年文化村落，让这个一村看千年变成一村带一片，让村集体账本越来越厚，让乡亲们的生活呢过得越来越安逸。
2: 明天，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将在成都举行。今年以来，四川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推动优质资源转化为多元消费场景，为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增添新动能。
8: 这里是天府新区四川名人馆，今年中秋是其开馆后迎来的首个节假日，预约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过一个诗意中秋。
9: 体验制作薛涛坚与苏轼数字人开启古今对话，在四川名人馆，巴蜀先贤的故事有了生动的打开方式。9月16号正式开馆的这座文化新地标，集中展示了先秦至辛亥革命前的70位四川历史名人。中秋假期期间，游客预约量达到平日的2到3倍。
10: 过去呢，就是东西都是固定的、固态的，现在能给它互动。
11: 未来我们名人馆将会继续丰富我们的公共文化供给，开发跟着名人游四川、跟着名人读四川这样的一些主题活动，来丰富我们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这样的一个品牌内涵。
9: 一座新馆的亮相是大会举办地天府新区丰富文旅供给的生动缩影。从天府之眼到公园绿道，从兴隆湖畔的滨水运动到秦皇湖畔的音乐演绎，新区依托一眼2到3湖特色场景，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消费相融。十四五期间，天府新区直管区年接待游客从939.2万人次增至1503.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从11.7亿元增至24.2亿元。
12: 我们把已经有的场景提档升级，优化跨境文旅服务，努力地把新区做成境外游客入川的旅游的第一站。我们热情地邀请国内外的朋友们来到天府新区，看一位位巴蜀先贤走一段段公园城市绿道，过一个安逸且舒适的假期。
9: 新地标不断涌现，老空间同样大有可为。在绵阳平武报恩寺片区，一座闲置老粮站今年变身非遗龙舟，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汇聚起平武、绵阳、衢州三地120余项非遗。中秋假期，民族服饰旅拍、非遗体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让老粮站有了新生机。
12: 我们推行非遗传承人驻场运营模式，打造集活态传习、体验消费、研学演绎于一体的开放式非遗文化市集。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及研学客户13万余人次。
9: 在南充仪陇，焕新的老街也迎来了中秋的人潮。随着城市更新3期建成，新政老街联动红县里婚恋艺术街区，将民俗体验、夜游观赏、文艺展演与市井消费串联起来，让游客在赏夜景、品美食中停下脚步。
13: 依托老街城市更新成果，深挖特色民俗文化，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以传统节庆聚人气、待客流。
9: 从节日里的热闹到日常里的吸引力，宜宾也持续推动春晚热度向全城延展。在三江交汇的合江门博道历史文化旅游休闲街区，依托2.2公里游览动线，串联灌婴古街、合江门、嘉靖楼等节点，从中秋起将连续10天共推出420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8: 在原有基础上升级打造永不落幕的春晚主题展2.0，同时还推出乐队驻唱、沉浸式剧本游、五粮之夜等多元化场景活动。
9: 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感受四川的又一种方式。从川涛串联城市风景与市井烟火，到红跑将运动体验与红色文化相结合，四川各地今年以赛事为纽带，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在甘孜海螺沟，赛事活动与冰川山谷风光相融，吸引游客奔赴山水，感受运动乐趣。
14: 今年以来，甘孜州海螺沟辖区共接待游客13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亿。通过赛事活动，以赛引流、以赛兴业、以赛惠民的农商文旅企深度融合，得到具体实践。
9: 从雅安茶山版《千里江山图》吸引游客赴约入画，到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带动同款旅游线路走热，文旅融合正让巴蜀大地生长出更多新风景。近两年，全省已累计培育超100个省级文旅消费新场景。展望未来，四川更多的优质资源正向高品质文旅产品转化，为吸引游客、带动消费、惠及群众带来持久动力。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主场首次走进川中丘陵地区，来到资阳乐至。面对坡坎交错的土地，当地是如何打破地形限制，实现丰产增收的呢？一起来看。
15: 田埂儿比较散，田埂比较多，机械化率都低。
16: 丘陵地区道路不好，人工成本就增加了，做这个传统农业很难。
17: 两句话道出了丘陵地区农业发展的真实难题。乐至就是典型的川中丘区农业大县，这也决定了当地必须趟出一条符合丘区实际的特色现代农业新路。眼下正是秋收的关键阶段，帅府粮仓千亩级大田智慧平台跑完了落地后的第一个整年，集成北斗导航、农机调度、多光谱无人机巡田和智能水肥一体化等系统，破解了常年以来丘区粮油低产的老问题。
18: 这套智慧农业体系呢，证明丘区耕地同样具备可观的粮食生产那个潜力，依托技术底子，帮助这个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拓展这个土地的这个托管服务，总结出成熟的这个丘区种植模式。
17: 既要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也要盘活特色产业优势。千年蚕桑是乐至最鲜明的产业名片，眼下今年最后一季蚕长势正旺。
16: 今年我们计划是养3000张左右，大概的产值呢就是在600到800万之间。我们不愁销路，直接到广西啊、浙江啊、重庆啊这些地方，一般我们是哪里价格高就往哪里卖。
17: 不与粮争地，向荒坡要效益。乐至推行桑园上山模式，全县桑园面积突破14万亩，2025年综合产值达到15亿元。
15: 我们将紧扣赤柱县、油沟峪，一朵商都上海三 A 级精确中国商都文化展示馆，打造将桑园观光、农事体验、蚕桑伴手礼等融入于一体的商旅示范点。
17: 畜禽种业则是乐至现代农业的另一增长极。肉牛智慧育种基地里 AI 识别系统实时采集生长数据，回传智慧化育种系统，结合育种芯片技术，育种效率和准确率大幅提升。
19: 在乐至这个基地，我们已经筛选出了一个新的类群，就是无角牛的类群，更具有较好的肉用性能，也希望在未来能够也给四川省再新添加一个新的培育品种。
17: 不止牛新突破，乐至还握着2张种业黑牌，川江黑猪扩繁推广，乐至黑山羊标准化养殖。目前乐至已初步构建起猪牛羊并举的种业格局，把畜牧业的芯片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
20: 以种业为心，以特色突围，铆定建设川中丘区

0: 现代化农业强县目标，争创国家级黑心育种场，持续推广强村公司模式，全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3800万元。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拥有全省最大原料药生产基地的岳池，正以研发在成都、转化在岳池的双飞地模式为抓手，承接创新成果，壮大产业集群，跑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2: 这里是四川普康药业原料生产基地，我身后就是新晋投产的短肽类原料药全自动生产线，它所在的二期项目占地52亩，总投资4亿元，生产的替尔泊肽等原料药正是眼下市场紧俏的减重降糖药物原料。
3: 2021年签约岳池的普康药业次年年初便开工，今年二期项目接续投产，实现了签约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快的普康速度。
0: 目前已建成投产3个车间，能实现短肽50吨每年的规模，满产后实现6亿元的产值，解决就业岗位600余个。
3: 普康速度正是岳池建设成渝地区医药健康产业重要承载地的缩影。目前，岳池经开区已汇聚64家医药企业，拥有药品品种370多个，其中全国独家优势品种64个。依托研发在成都、转化在岳池的双飞地模式，当地投资3.7亿元，建成全省首个创新药物孵化中心，小试中试平台可拎包入住。
0: 创新药中的元素杂质、基因毒性杂质检测对仪器的要求极高，依托孵化中心配备的高精尖设备，我们实现了样品的本地化分析，使研发周期缩短18%，大幅提升了整体效率。
3: 2004年，科伦药业作为首家医药企业落户，今年年初启动技改，推动产线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一起带一员，一员兴一业。过去20多年，岳池走出了集聚城市的发展之路。
4: 以前哈只有科伦一家，现在的话，园区市发展越来越壮大，我们越来越干净。
3: 企业的底气源自岳池为每家落户企业配有的企业秘书，从落地办证到投产，一对一全程代办。园区企业综合服务驿站集成157项事项一站式办理。去年，岳池生物医药产业全口径产值230亿元，今年1至8月，规上医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23%。
5: 做实做细，尽小而事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技改扩能，研发新品种，向小核酸、多肽、合成生物等前沿赛道布局，让这一粒药成为呛县富民的坚实支柱。
3: 从普康药业二期投产到创新药物加速转化，从双飞地模式深化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岳池正以医药健康产业的硬核实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6: 继续关注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系列报道。今年四川大学迎来建校130周年，作为西南地区历史最悠久、文献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不仅是一座藏书楼，更是一座连接历史文化、科技与青年学子的鲜活桥梁。
7: 走进四川大学文理图书馆的古籍书库，恒温恒湿的书架上，每一册古籍都承载着活着的文明。近300年前的四川是什么样？镇馆之宝《手绘四川全图》给出了答案。
8: 因为手绘，它就当时就是没有副本，就是这个可以当做孤本来看，就是这150幅图，它北到松潘，今天的阿坝。它东边是到巫山，南到会理、西昌，它西到打箭炉，就是今天康定。
7: 四川全图整整150幅，把清朝乾隆初年四川150个府厅州县的山川地貌、城池结构、唐训关隘等信息画得清清楚楚。这套地图在上世纪30年代入藏川大图书馆。四川大学的古籍来源可以追溯至康熙43年创办的锦江书院，至今已有300多年。该馆拥有珍贵古籍特藏文献26.8万册，其中48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21部入选四川省珍贵古籍名录。 为了让沉睡的古籍照见历史，让经典阅读陪伴青年成长，川大图书馆还专门打造了典籍陈列馆、52经典阅读专区、专业经典专区等20余个主题阅读空间。
9: 一连52个周，我们希望你每个周都能够阅读一本经典的中外文献。好，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取名叫五二经典，也是我爱经典的意思哈。一个大学里面，你的学生他一定有一个专业，有个学科，所以你应该有这个学科的系统的思维。所以呢，我们就又推出了这个叫专业经典。
7: 丰富的阅读体验也让川大图书馆

0: 人次已超过257万次。
1: 我们图书馆不光有大量的纸本资源，而且还有大量的线上资源，像我现在可能做一些科研或者科创竞赛这类的东西，那么都是需要去利用图书馆的数据库，利用图书馆的一些线上讲座、科研讲座来丰富我自己的知识。
0: 坐拥纸质藏书超849万册，中外文数据库300余个，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底气远不止于馆藏丰富。面对 AI 时代的到来，这座百年图书馆正经历一场转型，从单一的文献信息枢纽变为综合知识交流空间。川大图书馆通过开设 AI 加信息素养系列课程，开展生成式 AI 讲座，建设 AI 素养教育创新实验室等，不断提升学生的 AI 应用能力。从锦江书院的百年文脉到 AI 实验室的智慧火花，这座130岁的大学图书馆正以多元化、智能化的服务，陪伴一代代青年学子在书香中读懂中国，走向未来。
2: 昨天，省重点交通工程阆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完成最后一片160吨预制梁精准架设，实现全桥合龙。阆营高速建成后，阆中到营山通勤时间将从2.5小时缩短至40多分钟。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川东北路网，带动沿线城镇与产业协同发展。
3: 中秋假期，各地璀璨的灯火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节目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共享欢乐假日时光。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川台造，出品极品。
6: 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7: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8: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7: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9: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7: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10: 你是那个警察。

0: 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1: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2: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3: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厂，
1: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0: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4: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5: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6: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7: 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凭班里的 AI 小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8: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你好，我叫朵朵。
9: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8: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9: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8: 我上面那别扭了。
9: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8: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
9: 坚持自己还是最重要的。我会永远陪着你，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
10: 这件事。是
9: 我小北更懂你，
10: 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7: 朵朵，起床了。
11: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12: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爱。

0: 很喜欢你，而且还偷偷藏了你的照片在他的钱夹子里面。爸爸知道你不喜欢他，所以就没有提起。我昨天接到了消息，他们家已经出事了。他那个傻儿子呢，爱上了一个加拿大的姑娘，没想到那个姑娘有个前男友是当地的黑帮成员，最后那小子被黑帮绑架，你钱叔叔倒是付了钱，可人家还是死票了。尸体被找到的时候，全身没有一块好肉，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了。你钱叔叔当时就倒下了，据说现在还在医院，一直都昏迷不醒，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哎，自己的亲儿子，好不容易才把他给养大了，还盼着他能成家立业，盼着自己能够抱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结果说没就没，白发人送黑发人。哎，就算你钱叔叔能醒过来又有什么用呢？我估计也是生不如死，备受煎熬。
1: 钱叔叔也太可怜了。
0: 那我不可

0: 他的儿子就是因为喜欢的女孩子跟黑社会交往过，结果就死了。你呢？那个吴惧和齐天现在越来越危险了，他们两个已经把国外专业的杀手都引来了，万一你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难道你想逼死爸爸吗？
1: 爸，你说什么呢？你别乱说行吗？
0: 好好好，我先不说，但是爸爸真的不希望你有事。
1: 我知道，但我相信他们真的不是那样的人，至少吴惧不是。
0: 好，我们两个呢各退一步。那我可以让你出去，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不可以和吴惧还有齐天两个人见面。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我相信时间是可以证明的。
1: 好吧，听你的。
0: 饿不饿？我叫吴妈，帮你煮一点吃的。
1: 我想吃张记眼镜面。
0: 好好好，我马上去买啊，我帮你买，你等我啊。哎，你们可以撤了。
2: 是。
0: 你等我，我很快回来啊，等我。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安队，还真是你在这儿，我就知道这么晚了，也就只有你还没走。你别告诉我，你这是刚来？那你呢？压根就没回去，在这儿眯了一会儿，刚上厕所出来看有灯亮着，就来看一下。
0: 哎，你说这副队还没回去呢，我哪好意思回去啊？
1: 既然我们都没回去，那就交流一下工作吧。来，
0: 嗯，也好，
1: 走。
0: 我最近在想啊，自从抓住乔尔以后，我们办的案子就没有顺利过。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总有一种无力感。
1: 那是因为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现在案情已经更清晰明确了，你应该给自己放松放松。
0: 可我放松不了啊！就说那宋还是吴惧干掉的，要是没有他，宋早带着齐天跑了，我没有功亏一篑。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
1: 如果吴惧他是一个真的好人，是个好市民，那该有多好！安宁同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你应该知道，客观事实是不会因为个人的主观意志的需求而改变的。我知道，所以我就是想想罢了。
0: 虽然说。
1: 宋确实是被吴惧干掉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我们的大力支持，没有我们提供掩护和支援，就凭他打死人这一件事儿，就够他好好喝一壶的。所以你不要妄自菲薄，更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0: 嗯，
1: 你看，万延斌集团在两江市存在这么多年了，多少同志一直想要抓到他的把柄，只是一直以来呢，什么都没有查到。但是呢？ 在我们十一支队的努力之下，在你的带领下，哎，我现在不是自夸啊，从乔二开始算，我们查出了刘涛、老白和杨超宇，相当于是断了他们一条运毒路线。后来呢，我们又除掉了宋，极大的打击了那些毒贩嚣张狂妄的气焰。所以你看，我们十一支队已经在你的带领之下，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工作。
0: 安宁同志路是一步一步走的，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我们和毒贩之间的斗争是持久战，是拉锯战。我们不能因为一两场胜利就掉以轻心，也不能因为暂时小小的挫折就失去对完成未来使命的信心，你懂吗？赵叶磊同志，我觉得你当我的副队真是太可惜了。 你应该去当政治部主任。
1: 哎，安队，你这是埋汰我呢？我觉得给你当副队。

0: 这是我的荣幸啊。
1: 不过赵队，你说的挺对的，是我给自己太大压力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放松啊。你想想，从我们调查刚刚深入就开始意外百出，现在邝总还怀疑我们内部有黑警，但又没坐实，你说我怎么能不烦啊？
0: 安队，你放心吧，如果有黑警的话，我一定帮你把他救出来。

0: 我还没付呢，
1: 我钱还没结呢。哟，没想到你竟然先出来了，
0: 是吧？去教父去。去。你干嘛？你不是没钱吗？啊，这是什么呀？
1: 给我！
2: 你给我站住！啊，你给我站住！站住！你给我站！跑什么跑啊？钱呢？我呢？没有过，我没有过。去！我……行啊你！现在都学会打女人了，啊？你看看，你看看，哎呦，你看，你看，你看。
0: 来来来来，找个好你嫂子。哎，马哥，马哥，
2: 钱我的钱什么时候还？说，
0: 几天？再给我几天时间？我在耗子里面听说，那个我一个发小在丽山那边，做买卖，专门做夜货。你只要放我过去，我绝对能还你钱。哎，不是，
2: 你这是逗我呢？我放你去丽山。
0: 你要是拍拍屁股走了，我怎么办？是吧？哎哎，孟哥，我不是有我老婆吗？现在你这儿，我搞到钱来领她啊！我搞到钱就回来领她。
2: 你小子真是个人才，我在这行混了这么久，还没见过比你渣的人渣。说人都是好的，说你狗渣都是侮辱狗。
3: 是是是，我不是狗啊，我狗都不如。哎，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小夜怪，回去吧啊，妈妈没事的啊。走。
4: 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啊？我屁股都快疼死了。
3: 再坚持下，很快就到西南地界了。
4: 下了高速，先找个地方休息吧。
3: 我都快累死了。休息没问题，但要提高警惕，越到边境检查越严。
4: 我才不信呢！
3: 哎，前面有警察。
2: 那怎么办？
3: 放轻松啊，保持冷静。
4: 好。
5: 出示一下你驾驶证和行驶证。
4: 好。

0: 收拾你的驾驶证和行驶证。
1: 好。有。哎，有，来，给。

0: 给，注意安全，走吧。
1: 谢谢。
2: 等一下，下来，
3: 我们要检查后车厢，
2: 快点，下车，快点下车，下车，快点。把它打开，打开。
1: 这里边都是娃娃，没什么好检查的吧？
2: 好不好检查不是你说了算，打开。快点。
1: 果然吗？来。
2: 好。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玩具。
2: 拿下来，我们检查。打开。好，转过去。退后。退后。

0: 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1: 我们只是负责拉货，我们也不知道。啊，娃娃里面能装什么？就是棉花、纤维什么的。

0: 好，走吧。
1: 好，谢谢啊。走。小心。
0: 好，可以走了。
1: 谢谢。
2: 谢谢。

0: 哥，你也太神机妙算了，要不然准出事儿。
1: 这哪是神机妙算，这是常识。越往边境走，检查越多，而且更严。要是会在玩具里，肯定出事儿了。快，
2: 哥，
1: 咱们这么费劲干什么呀？这一路又没有警察查。
0: 现在没人查，不代表一直没人查。敢不敢冲？
1: 你太杞人忧天了。
0: 听你的，快到骊山了，到了骊山离边境就不远了，胜利在望。
1: 总算快到了，我都快累死了。

0: 困了你就睡会儿。
1: 哥，
0: 我实在困得不行了，您先吃会儿。
1: 开车小心点啊。
2: 听说你们又熬了一宿啊，厉害。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哎，
3: 我跟你说件事儿啊，宋死了是吴惧干的，而且是吴惧和齐天联合警察设的圈套把宋弄死的。
2: 联合警察？
3: 嗯，
2: 他们不是一起投靠博士了吗？
3: 那是投靠博士之前的事儿了。
2: 这俩人可以啊，又帮着警察抓宋，又帮着博士做事。他俩是想两头通吃啊。
3: 嗯，是啊。不过宋是戴温那个老狐狸的头号干将，戴温之所以同意你涨价，估计啊就是和这件事情有关。
2: 哼，那就好，走吧月，咱们吃顿好的庆祝一下。
3: 好啊，
2: 走。

0: 老大，什么事情？已经收到消息，戴文正在准备新的毒品交易，我们是不是可以干上他一票？而且上次的仇还没有找戴文报呢。
1: 不用，先监视交易的动向。我们既然达成了和平，多少还是要遵守一下的。
0: 是。

0: 坐。我们请邝总队给大家介绍一下案情。
1: 同志们，根据立山警方的情报，说有毒贩在立山会有大规模的毒品交易，毒品的源头就是两江，交易的毒品就是槟榔。局里决定由我带队去立山，和立山警方合作，联合抓捕毒贩。大家明白了吗？
2: 哎，我去厕所，你去不去？
3: 我不去，我甚好。

0: 喂，师傅，你稍等一下。怎么了？说。
1: 我怀疑这次运毒的对象可能是戴文。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想不出整个 S 国谁能吃下这么多病来。
0: 你还有多久到骊山？
2: 就快到了。
0: 好，我今天
3: 就会带人坐飞机过去，到了骊山之后再联系。
0: 好。
1: 什么意思？你到骊山干嘛？我们被发现了。
0: 骊山警方发现有毒贩在骊山要进行大规模的毒品交易，不知道指的是不是你们。
3: 要小心。
1: 我知道。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想上厕所，就跟过来了。谁知道这是你的坑？
0: 去吧。

0: 我请你。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况且我也不忍心看着这么漂亮的姑娘独自在这儿买醉啊。
1: 首先我不沦落，其次我也没看出你沦落，所以请你不要来套路我。
0: 你不知道我是假装欢颜故作潇洒，我爱的男人不在了，而我却跟我不爱的男人生活了好多年。
1: 你是编的吧？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好像你现在不也正因为失恋在这独自买醉吗？
1: 你到底是谁啊？你怎么知道我失恋了？
0: 我不知道，但我能看得出来，我也是。

0: 而且是那种经验丰富的女人。
1: 那你既然这么厉害，那你当初怎么没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啊？
0: 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我爱的那个男人很强势，而我也很倔强，所以我知道我们不合适。而现在我的男人虽然我不爱他，但是他对我还不错，很关心我。这间酒吧就是他怕我无聊送给我的。
1: 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娘啊，你是个很有故事的人吧？
0: 有酒有故事，来。我叫王月，以后欢迎你常来。
1: 没问题，不过今天不是很方便，带了两个拖油瓶。
0: 李姐，是你爸派来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很简单啊，像你刚失恋没有爱人，现在除了你爸，谁会这么无微不至的派人来照顾你啊？
1: 很高兴认识你。
0: 我也是，
1: 改天一定要好好喝个痛快。
0: 一言为定。
2: 你好，方总。
3: 你好，李队，多年不见，还这么精神。
4: 你好，这是骊山缉毒大队的李队长。
5: 李队你好，我是两江禁毒大队十一支队的队长安宁。
2: 安队长，久仰大名。
4: 这些是我们专案组的成员，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走吧。
2: 行。
6: 我去，总算要到了，我这个老腰都快断了，我哎呦，哎，
7: 先找个地方休息休息，缓缓吧。
6: 好，我们先去吃饭，再去按摩。我现在特别想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缓解一下这漫长的疲惫啊。
7: 行，满足你这个愿望。
2: 这个人叫老黑，是骊山一带最大的贩毒团伙头目，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很久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具体证据。直到最近，我们收到线报，说他近期会在骊山交易一批冰蓝，数量巨大，而且毒品源头来自两江，所以我们申请和你们联合行动。另外，有消息证实，他和 S 国毒枭戴温联系紧密。有可能是戴文在骊山的代理人。嗯，
4: 槟榔最大的买家的确是戴文。如果老黑真是戴文在西南省的代理人，那这批毒品啊，极有可能和戴文有关系。
2: 可据我所知，以往的槟榔交易都是在 S 国境内进行。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两江的贩毒网络主要是由两个人负责，一个是万延兵，万延兵呢一直负责和戴文之间的毒品交易。但是他违反了他跟戴文之间的原则，向 S 国的另外一个毒枭尼坤供货，这导致了尼坤和戴文之间的战争，也丧失了戴文对他的信任。所以呢，戴文就派他的头号干将宋到了两江，想找博士。这个博士呢，就是槟榔的生产者，他之前就是齐泰的合伙人。齐泰死了以后，他选择继续和万延兵合作。
2: 后来呢？
4: 后来他们的中间人死了，
8: 宋也被我们除掉了。
4: 我们现在怀疑啊，戴温呢和这个博士又搭上线了。博士派人来送货，但是呢，他和戴温之间的信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选择了在骊山中间点进行交易。
2: 听您这么一分析，我觉得极有可能。
4: 那现在他们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咱们有掌握吗？
2: 根据线报，两天后的晚上8点在南郊仓库交易。
4: 好，我希望这次能抓活口，这对我们破获整个槟榔贩毒集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好，那下面我就说一下具体的任务。

0: 停行了，到地方了。什么天亮了？不刚睡吗？怎么又天亮了？
1: 哇，我去，终于到骊山了，不容易啊！ 李峰，这刚一到这就打电话了，这
2: GPS
1: 挺厉害的，可以这样一路跟着咱们。赶紧。喂，你们到骊山了吗？刚到，怎么了？很好，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具体的时间和截图地点。到时候也太含糊，太不确定了吧？我们怎么知道还要等多久，待几天啊？ 喂，
0: 他说什么？他说叫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到时候再给我们通知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3: 这也太夸张了，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1: 服了，都到地方了。
0: 行了，先别管他了，赶快找个地方先睡一觉吧。
1: 对，睡觉最重要。

0: 我去，这地方很一般。得了吧，那一车祸还住五星级酒店啊？你好，一个标间。麻烦身份证。嗯。房间200，押金100。嗯。给你。
1: 稍等。
0: 给。谢谢。
1: 前面右拐。
0: 谢谢。嗯，我太累了。
2: 再也不想坐这么久的车了，啊，舒服，哎呀，啊，还是床舒服舒服。得了吧你啊，一上车就睡，我可看了一路，浑身都粘了，
0: 要能泡个澡就好了。就这地方还泡澡呢，能淋个浴就不错了。下次啊，我请你去日本泡澡，泡温泉。去，
2: 啊。
0: 你先洗，我先洗。你先冲吧。我去可可，我等会儿就来。够滚！脏啊！吴惧。 喂。

0: 你拿我电话干嘛？你，哎，谁呀？
1: 我也不知道，刚接就挂了。
0: 神神秘秘的。
1: 什么神神秘秘？打过去我就知道了。来。

0: 喂，你谁啊？
1: 喂，你好，我是晋江白酒厂啊。我们这个企业呢，是100多年的龙头企业。我们这儿的
2: 生产的白酒呢，特别好喝，非常的醇香。
0: 你神经病啊！大半夜不睡觉啊？骚扰电话。

0: 我也是服了，还有没有人管管了？这么多骚扰电话。
1: 行了，赶紧冲凉去吧。
0: 你等。

在床上睡觉也太舒服了。哎，吴俊，吴俊，吃早饭去。肯定是累着了，我去给你买早饭。

0: 别睡了，别睡了，醒醒，你醒醒，出大事了。
1: 什么事儿啊？
0: 车没了。
1: 什么？
0: 现在咋办？因为昨天就停在这儿了，睡一觉就没了。
1: 我也记得停在这儿的。
0: 对了，GPS。
1: 别想了，肯定被破坏了。
0: 我去，完了完了，第一次出任务就出那么大事，博士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
1: 别急，好端端一个车不可能凭空消失的。我们进去，保安室看一下监控。
0: 行。
1: 哎。请问一下，你们的监控室在哪儿？
2: 就在西楼的拐角处。
1: 谢谢。
2: 不客气。
0: 谢谢。
3: 送死了，你就要挑起大梁，不要总是一副不成器的样子。当年，你也是一把快刀，这些年沉迷酒色，我也没管你。但现在你要再不振作，你可不要怪我这个老板对你手下无情。
4: 老板，我们之前是在宋的大树底下好乘凉。俗话说，大象终有脚踩毒蛇之时。现在宋死了，我们自然会变成大象，来为老板冲锋陷阵。
3: 那就好，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你去做。
4: 你是说倪坤？
3: 不错，虽然我们和倪坤暂时达成了和解，但这其实不是和平，只是暂时的停战。
4: 那我们就放出更高的花红，重伤之下必有勇夫。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他。
3: 不急，他现在散尽家财，招揽了一批亡命徒。朕要和这批人交手，恐怕除了你，没人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你必须招兵买马，再去找倪坤算账。
4: 好，我明天就开始操办此事。
3: 还有，老黑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4: 老板，您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只要老黑他们一接到货，就会第一时间送到这儿来。
3: 那就好。万延斌一定想不到，送死了以后，我们这么快就直接和博士合作了。

0: 就这么让别人从你眼皮子底下把东西给偷了，你们保安干什么吃的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自己不清楚吗？
1: 哎，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自己开跑东西怪我。
0: 我讲道理，东西就不会丢了。
2: 哎哎哎，
0: 对不起，他不会说话。事情既然出在我们酒店，那我们这边肯定会竭尽全力配合你们调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两位与其在这里为难我们，还不如早点报案，早点把小偷找到。
1: 毕竟这时间不等人，要是这车直接出了城，这后面的事情可就更难办了。你说是吧？
3: 你什么意思啊？东西是在你们这儿丢的，收钱的时候怎么没说少收点啊？
2: 你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3: 再说一遍怎么了？
1: 冷静点，报上门来干什么的？
0: 冷静什么呀？东西都丢了。
2: 好了，你们别在这里吵了。如果你们不报警，我们马上报案，好吧？
3: 别。 这事儿我们自己扛了，认倒霉。不过丑话说前面，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如果你们嚷嚷出去，别怪我们真找你们麻烦。
0: 行，你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们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样吧。
1: 就这么说定了
0: 啊！好，
1: 走，记住了啊。

0: 怎么办呀？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大批货，完了完了！你别晃了，晃得头疼。
1: 我着急啊，哥，咱们第一次运货就丢了这么大一批货，出了这么大状况，不是是个善茬吗？这会饶过我们吗？
0: 行了，别胡思乱想了，我去找。你现在老老实实在宾馆待着，哪儿也不能去。找车的事交给我了。
1: 别呀，你一个人去怎么能行？我不放心，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行，我们必须有一个人留在宾馆，万一出什么事儿也好照应。
1: 你等我电话啊。
0: 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1: 你第一天认识我。
0: 哎，你小心点儿。
1: 行了，
0: 保持联络。

0: 你为什么跟着我？这么大屁火，我不跟着你，我能放心吗？车是不是你找人偷的？
1: 你说什么？车被偷了，你把货弄丢了？
0: 昨天晚上被人偷了，我正在找呢。你怎么找？这里可是历山，哎，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你怎么找？
1: 这一路上都有民用监控，挨个挨个看呗，总会知道在哪儿的。你说的轻巧，我就告诉你，货要是找不回来，我要了你的命。
0: 要是真找不回来再说吧。还有啊，你别总是老跟着我，否则我就
1: 怎么？

0: 你还想对我动手啊？不信你试试看。
1: 你什么？
2: 告诉你啊，找到车之后再跟你联系。记住，别老跟着我。

0: 铃兰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兰行动。
1: 近年来，冰毒、海洛因等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中戴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有消息表明他和我市一名叫万延冰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兰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2: 宗飞与石鬼，快撤！
3: 姓宗的一个王八蛋！
4: 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
2: 什么来路知道吗？
4: 听说叫吴惧，是从这里来的。
1: 吴惧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
5: 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非常像是万延斌在贩卖的冰兰。
6: 你为什么突然想把我对付他？
7: 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6: 是不是你报的警？
7: 是啊，
6: 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
7: 你跟他硬碰硬，你够资格吗？只要能对付万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
1: 这个人叫青梅 ，S 国华人，身手非常厉害。除了玩刀的金吉，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8: 替万延斌
1: 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
7: 王月，
2: 怎么了？
4: 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负责人是刘涛。
2: 损失怎么样？
4: 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2: 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刘涛直接杀了。
9: 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10: 老黑，又见面了。
11: 他是警察。
6: 我们是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1: 你第一天认识我？
0: 哎，你小心点儿。
1: 行了，
0: 保持联络。

0: 为什么跟着我？这么大屁火，我不跟着你，我能放心吗？车是不是你找人偷的？你说什么？车被偷了，你把货弄丢了？
1: 昨天晚上被人偷了，我正在找呢。你怎么找？这里可是骊山，
0: 哎，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你怎么找？
1: 这一路上都有民用监控，挨个挨个看呗，总会知道在哪儿的。你说的轻巧，我就告诉你，货要是找不回来，我要了你的命。要是真找不回来再说吧。还有啊，你别总是老跟着我，否则我就……
0: 怎么？你还想对我动手啊？
1: 不信你试试看。
0: 你
1: 什么？告诉你啊，找到车之后再跟你联系。记住，别老跟着我。
2: 正要找你呢，听好了啊！骊山警方已经盯上你了，你自己小心点。知道了，我现在遇到了麻烦，需要你帮忙。说，我们的货车在旅馆被偷了，怎么回事？不知道，所以需要你们提供监控，确定货车的位置。说具体的特征。
0: 白色厢式小货车，
2: 车牌是江 A 76255。好，我知道了。
0: 需要你做件事，我要你进入骊山公安局的服务器，对，很重要。好，等你。

0: 亚文，怎么了？你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能告诉我吗？
1: 月姐，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该怎么办啊？
0: 你爱的人不爱你，那你回答我两个问题，你爱的是谁？他为什么不爱你？
1: 他就是一个小混混，不，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小混混，就是这么一个小混混，他居然说我和他不是一路人，他说他喜欢上别人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0: 那你觉得你们是不是一路人，跟你们相不相爱有关系吗？
1: 当然没有。
0: 那如果是他喜欢别人了呢？所以啊，他跟你讲的你们是不是一路人，那都是鬼话，最主要的是他心里没有你。
1: 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要得到他，除了他我谁都不要。月姐，你帮帮我吧。
0: 这种事情急不来，我们再慢慢想办法吧。

0: 喂，哥，你现在在哪儿呢？你找到线索没有？
1: 别急，你再等一会儿，等我敲响。好了。

0: 车在淮水路丢了，那个地方好像没有监控，有没有谁能提供线索？
1: 祝你早日找到那个偷车贼，你需要打手救护啊。
2: 我和你一样，半年前就丢过一辆，最后也没找到。
3: 我遇到那伙贼啊，比你的还猖狂。我和同伴两辆车以及车上的货，大白天的迷失失踪，根本一点痕迹都没有。我都感觉他们是不是穿了隐身衣来偷的。

0: 过去就是怀石北路，50块钱。
1: 谢谢。哎。

1: 坠子，
2: 。
3: 昨晚上在塞拉维酒店偷的白色香车藏哪儿了？
4: 什么车我不知道。过来啊！

0: 么人啊？
1: 喂，老大，不好了，有人打上门来了。

0: 月姐，您点了这么多菜，怎么吃得完呀？
1: 我第一次请你吃饭，总要像点样子嘛。你别客气啊。哎，你尝尝这个鸭子，是这儿的招牌菜，野外放养的，特别好吃。怎么样？嗯，
0: 确实不错。
1: 对了，我总是听你说你喜欢的那个男孩的事儿，怎么不听你提起你爸妈呢？
0: 我妈，她很早就去世了。我爸下海做生意失败了，借了好多的高利贷。我妈生了重病就去世了。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天天都在搬家，有时候刚搬到这儿，要债的就来了。哦，有一次，我爸带我躲到房顶上，我还差点摔下来了呢。现在想想还真是命大。
1: 后来呢？
0: 后来我爸就带我东躲西藏了一年多，我整整瘦了10斤，还得了低血糖，就是因为太缺钱了，经常吃不了饱饭。
1: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呢。
0: 嗯，再后来我爸他就绝地反击，把他的梦想全部都实现了，高利贷也都还清了，我们还搬进了大别墅。我本来以为我和我爸从此就能过上快乐的日子，可是我发现我错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我爸变了，变得自以为是，变得冷漠了，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什么事都耐心跟我商量的爸爸了。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但是很奇怪，我特别怀念我们之前相依为命的日子。我不喜欢他用现在这种方式来爱我，更不喜欢他这样对待我的朋友。
1: 你的意思是他限制了你的交友自由？
0: 对，我喜欢的人他就是不喜欢，甚至还要残忍地从我生活中赶走。
1: 好了，不说你爸了。对了，你有没有记得我跟你说过想带你出去散散心，你还想去吗？
0: 我当然想去，只是我爸看我看得这么紧，你别说是旅游了，就是现在出来见人呢，我都要打101个报告，又是保证又是许诺的。
1: 看来你爸确实对你有点专制，你都多大的人了，他还这么惯着你。
0: 就是，不过说实话，我其实很想出去散散心的。月姐，嗯，你能不能帮帮我？
1: 怎么帮？
0: 帮我策划一场胜利大逃亡。
1: 来。你这是什么造型？我来跟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我想休个假，出去散散心。
2: 散心？你要去哪儿散呢？
1: 没想好呢，东南亚、欧洲不一定。
2: 欧洲那么远，你……
1: 实话告诉你吧，我帮你钓了一个小美女。
2: 说吧，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不说实话，我就把你就地正法了。
1: 实话告诉你，她就是林雅文大小姐。
2: 林佳玉的女儿，你去招惹她干嘛？
1: 我不是想吗？林家的势力这么大，要是能为我们所用，你不是如虎添翼吗？

0: 那你打算怎么做？暂时没想好呢，先放长线吊着吧，万一钓上大鱼呢？
1: 真是我的贤内助，这事儿就交给你了。需要多少钱去财务那儿支？你要是真能通过林雅文把林佳玉拉到我们这边来，那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我都摘给你。
2: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哼。

0: 田宝。嗯。
1: 你。花豹哥，哎呀，没想到真是你呀、啊！哎，哎呀，
0: 是，
1: 哎，
0: 嘿嘿嘿嘿嘿嘿。

0: 我去，厉害啊！
1: Oh yeah! Yeah!
0: 车找着了，哥。
2: 相爱在这儿呢吗？啊，我太激动了。东西呢？东西还在吗？当然了。<笑>
0: 那就好。哎，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找着的。
2: 我在网上发一个帖，问问哪里偷车贼最多，有人给我指了个地儿。<笑>
0: 死马当活马医去看看，没想到真被我撞到，
1: 厉害呀！哎，肯定把那群王八蛋胖揍了一顿吧？哎，你没受伤吧？
2: 谁能伤得了我呀？哎，不过这地儿不能住了，我怕回来报复，赶紧收拾东西走了。
0: 走。

0: 就先停这儿吧，视野开阔。行啊，
1: 这一刻开始啊，跟着车寸步不离了。现在这个车就跟烫手的山芋一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货。多待一天，我就多一天不踏实。应该快了吧？哎，不过你先别叫苦啊，这仅仅是开始，比山芋更烫手的事儿还在后面呢。
2: 慢慢适应吧。李峰，确定了？今晚8点，南郊交易，具体坐标我会信息发给你。
1: 好啊。今天晚上8点交易，坐标他待会儿发给我们。行，我先放哨，我们轮流休息。 养好精神，才能做好事儿嘛。
2: 等会儿，先检查车吧，也不知道那小偷把车偷走之后有没有在车上做手脚。
1: 也行，仔细点，确保万无一失。

0: 你说你沾什么不好？你沾这玩意儿，你看你现在还有个人样吗？啊，花宝哥，你也别这样说我，我不是没法子吗？再说了，如果我不沾这个东西，我就进不了戒毒所，我不进戒毒所的话，就碰不见你的弟兄。
1: 就不可能阴差阳错的打听到你的消息是吧？我也就不会拼命的跑到这来找你啊！
2: 呸！那种吸毒的垃圾才不是我兄弟呢！我不是说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这次来骊山打算干嘛？
1: 花宝哥，其实我在两江欠了很多钱，我就想出来看能不能挣点。主要是想跟着你混呗。跟着我混？你知道我跟谁混？不知道。黑哥，那可是骊山的这个。更厉害的是，他是吴代温在骊山的总代理。那吴代温，那可是 S 国。
2: 了不得的任务！哎，花宝哥，嗯，既然这样的话，那黑哥这么厉害，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啊，引荐没问题，但是黑哥能不能看上你，那我就不知道了。对了，黑哥最近他在干大买卖，我把你引荐过去，他要是看不上你，那你就很危险了，自己考虑考虑吧。

0: 爸爸，
1: 嗯，
0: 富贵险中求，你把我推荐给黑哥，我相信没问题。
2: 那行，看在你当年为我挡刀的份上，我就带你走一遭。来，干了！
0: 敬你，
2: 说这些，干了，干了。

0: 怎么样，跟你的好兄弟道过别了啊？
1: 可是他还有点接受不了，可能是以为我真的被开除了吧。
0: 我看过他的档案，是个好苗子，以后一定是个好警察。
1: 那当然，你别忘了，近朱者赤啊，他是我从本科一直到研究生的好兄弟啊，能跟我一块玩的一定优秀。
0: 邹飞宇，你小子哪儿都好，就是有点自我感觉太良好。
1: 这都被您看出来了。
0: 邹飞宇，
1: 到。
0: 特殊侦查员卧底在禁毒战斗的最前线，前线意味着什么？清楚吗？
1: 我知道，不怕牺牲，匡扶正义。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组织失望的，绝对不会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我用自己的方式，让他们得到惩罚。
0: 好，注意安全，我等你凯旋归来。

0: 最壮烈的方式。现在你的兄弟面临着和你一样的处境，这次的任务完全不在我的掌控之中，我该怎么办？吴军啊，吴军。
1: 行，搞定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只要不出差错就阿弥陀佛了。
1: 哎，我跟你说，你想搞这一行就要有拼死一搏的心理准备，尤其现在的公安越来越重视高科技办案手段，我们要更加小心。

0: 知道吗？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你知道我爸最喜欢干什么吗？
1: 干什么？
0: 烧香拜佛。

0: 报告，
1: 报告，报告，
2: 等等。
3: 老大在吗？
0: 在。
3: 行，走吧，进去吧。
4: 黑哥，我给您带了个老兄弟。哎，
5: 黑哥好，我是胡天宝，两江来的。
4: 霍宝，我说你现在可以啊，没有我的命令，竟敢随便我这带人。
5: 黑哥，这我兄弟。
4: 胡天宝，
5: 哎，黑哥，
0: 黑哥，
4: 说，
0: 黑哥，
4: 你到底是不是卧底？
0: 不是，黑哥，我怎么可能是卧底呢？我最恨警察了，我绝对不是，我绝不是。
4: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怎么证明？
0: 不是我。花宝哥可以给我证明，他最了解我了。花宝哥，你保重句话呀，花宝哥，花宝哥。
4: 黑哥，天宝救过我的命，他人什么样我最清楚了，他不可能做卧底的，我用性命担保。
6: 还真是兄弟情深，嗯。你以前老跟我念叨帮你挡刀的，是不是他？
4: 对对对，就是他。
6: 花宝都跟你说了吧，我最近要干件大事。
0: 宝哥跟我说了，
6: 既然你都来了，我要是不用你，就只能杀了你。
0: 不要，黑哥，
6: 不过，既然你是花豹的兄弟，又替他挡过刀，花豹呢，又是我的好兄弟，我就把你留下。但是，你要是敢惹出什么幺蛾子，可别怪我老黑到时候手黑啊。
0: 谢谢黑哥，你放心，我不会，我不会。
6: 好了，胡天宝，你先出去吧，火宝留下。
4: 走，
0: 那我出去了，黑哥。
4: 去去出去。

0: 我那逼货怎么还没到啊？
1: 哎，各位大哥，
0: 黑谷你
1: 我是花豹哥的兄弟，
0: 回事儿，
1: 我就
0: 回去。你们做事能不能靠谱点儿？

0: 人都到齐了，说点正事儿。刚才我已经通知对方，今天晚上的交易取消了。啊？
1: 为什么？
0: 大哥，这可是吴歹文交代的事，这交易取消了，怎么交代啊？
1: 老侯，别那么紧张，黑哥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没法交代，你的意思是，交易不取消了？
2: 没有，黑哥，花伯说的对，你要取消交易自。

0: 然有您的道理，我们中间有人吃里扒外，是警察的线人。哎呀，哎呀，干什么？
1: 就是你，老胡。
2: 黑哥，
0: 不，不是我，冤枉，冤枉！
2: 你信吗？ 你信吗？我反正是不信呢。
0: 别杀我！哎，黑哥，别杀我！别杀我！
2: 到下边给阎王爷解释去吧。

0: 雅文，快点，快点，我们快来不及了，快进去。魏姐，我怎么觉得我要是这样跑了，我爸会很伤心啊，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做啊？是吗？伤心，谈不上吧，顶多有点生气，就是你没跟他打招呼出去玩了，又不是什么坏事儿。可是我还是很担心。那，要不这次先不去了？
1: 可是你都帮我安排好行程了，我要是不去，放你鸽子。可以下次再安排吗？
0: 你没生气吧？生气是有一点点的。
1: 我不是。
0: 不过，如果下次你请我去，我就不生气了。
1: 好，那我下次请你去，没问题的。
0: 嗯，那就赶快回去吧，和你爸爸好好聊聊，老关着你也不是事儿。
1: 那我就先回去了，不好意思啊，月姐。嗯，
0: 去吧。哎，你有车吗？
1: 嗯，我等会儿叫一个车就行了。
0: 嗨，我送你吧，顺便我们可以喝杯茶，喝茶总行了吧？
1: 好，
0: 走吧。

0: 怎么样？据说交易时间定下来了，在今晚8点，交易地点就在这儿。这周围的地形，你看看都非常复杂，可想而知，会给我们的抓捕行动带来很大的困难。现在呢，吕婷婷已经帮忙去搞监控了。快，紧急会议，好。
1: 走。我通报一个临时情况，根据线报，毒贩已经变更了交易地点，我们也启动了应急预案。这次的行动分为现场围剿和外围堵截两个部分。现场围剿就由我们历山市公安负责，邝总，外围堵截就由你们两江的同志负责，如何？没问题。
2: 好，那下面我就先说一下现场围剿的具体行动方案。大家可以看到啊，交易地点位于山区，地形非常的险峻，四周都是茂密的丛林，地形条件对我们的围堵非常的不利，所以我们的围堵方案必须尽可能的完善，尽量避免出现任何的纰漏。那这个方案呢，由我牵头制作，大家各抒己见，尽量补充。
3: 进来。
2: 邝总，您找我。
4: 你们的围堵方案，我觉得还是有些漏洞，我修改了一下，你看看还需要我补充什么？

0: 我需要你做件事，我要你进入骊山公安局的服务器，对，很重要。
1: 邝总到底在干什么？

0: 我以为你走了就不回来了。对不起啊，爸，我只是一时冲动。行了，你能够及时回头，我很欣慰。我就是想去旅游，没想干别的。嗯，听说你认识了新朋友。
1: 对啊，一个姐姐，她人特别好。改天我介绍你们认识。
2: 不用，你想去旅游就去吧，散散心也挺好的。真的？不过一定要把保镖带上，不要脱离他们的视线。
1: 好啦，知道了，爸爸你最好了。<笑>我们的围堵计划呢，邝总已经看过了，也做了相应的补充，他让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2: 我想去群测群力吧，众人时差火焰高，都看一下吧。韩队，邝总呢，就是一句客气话，客套一下，你没听出来吗？我觉得他是认真的呀。这么说吧，邝总是公认的禁毒大师，又是我们的领导，水平肯定比我们高吧。 他既然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计划，你要是有什么提议，你可以自己去提。但是如果让大家一起补充的话，我觉得他肯定会不高兴的。
1: 放心吧，邝总不是这样的人。再说了，在禁毒这件事上，没有官大官小，只有群策群力，争取万无一失。嗯。

0: 赶快醒醒，准备出发了。
1: 都看完了吧？觉得怎么样？
2: 邝总出的东西肯定没什么问题啊。
0: 我觉着挺好的，反正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2: 领导决定的事儿，我们贯彻落实就是了。
0: 其他人呢？

0: No.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0: 都看完了吧？觉得怎么样？
1: 矿总出的东西肯定没什么问题啊。
2: 我觉着挺好的，反正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3: 领导决定的事儿，我们贯彻落实就是。
0: 其他人呢？

0: 行吧，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那我说下我的看法。邝总的这个计划非常完善，但是漏了一个地方。
1: 哪个地方？
0: 青山公墓。青山公墓往前1公里就是毒贩们选择的交易地点。青山公墓依山而建，出入只有一条路，四面都是悬崖，所以在邝总的计划里没有在公墓前面安排围堵兵力。
1: 我想这不是什么问题吧，毒贩如果真敢往公墓里面逃窜的话，那把山下的路一堵就是瓮中捉鳖了，难道他们还能插翅膀飞走不成吗？
0: 你知道斯巴达克斯吗？
2: 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啊，这中学课本都有啊。
0: 斯巴达克斯刚刚起义的时候也被罗马军队困在山上，四周也是三面悬崖的绝地，罗马军队以为他死定了，但没想到他让部下们利用山上的藤蔓做成梯子顺利逃下悬崖，并且杀了罗马军队一个措手不及，成功从包围圈中突围。
2: 这帮毒贩没那么聪明吧？
0: 你忘了宋了。
3: 安队，那你的意思是邝总的这个计划有疏漏？
0: 当然算不上疏漏了，我只是以防万一而已。
4: 那要不要跟邝总提一下？
0: 我觉得暂时不用吧，毕竟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说出来不太好。
5: 那安队，那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去解决了？
0: 对，你们都是我最信任的战友，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打击毒贩，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这个缺口由我们自己来堵上，但是必须要保密。哦，至于原因，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你们相信我吗？
1: 你都这么说了，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我们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
2: 就是安顿是哪儿我们打哪儿啊。
0: 谢谢大家。
1: 几点了？
6: 时间刚好。
1: 喂，好，知道了。
6: 怎么了？
1: 李峰叫咱们去前面，前面5公里的地方有个加油站，让咱们现在去加油。
6: 这油不还挺多的吗？
1: 我哪知道他搞什么名堂，叫咱们去咱们就去呗。咱们要是跑路的时候突然没油了咋整？
6: 滚呐，乌鸦嘴，上车。

0: 李峰，喂，我们已经到了，
1: 把油加满。
0: 行，我知道了。加个油都要打好几次电话，搞得好像比咱们还紧张似的。
1: 这车好几千万呢，紧张也是正常的。走吧，加油去。

0: 已经过了交易时间了，怎么还不来啊？再等一会儿。
1: 峰哥，你到底几个意思啊？老黑的手下出现了叛徒，交易已经取消了。
2: 什么？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别问了，到了自然会告诉你们。

0: 行不行？他们不会改变计划了吧？都这么长时间了。
1: 什么？说对。好，我知道了。说对吧？毒贩没有出现。
0: 怎么会没出现呢？
1: 我怎么知道？我倒想看看他最后能玩出什么花样。撤吧。
0: 安队，你说这好端端的，他们怎么就不出现了呢？
2: 这种事儿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吧。
3: 安队，我有个事儿，不知该不该说。
1: 说。
3: 上次我们开会，邝总说我们内部可能有问题，你说这次会不会是内鬼所为？
2: 郭胜，你这话可不能乱说，有没有内鬼还没确定呢。再说从两江过来就我们这几个人，你这么说的话，内鬼就在我们之间了。
0: 对，注意团结啊，别乱说话。
3: 那你们说毒贩为什么没出现？
1: 这种事儿不好说，他们自己改时间了，历山公安局的情报出了问题，或者他们的保密工作出了问题都有可能。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要说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
2: 就是邝总说有内鬼也只是猜测，也有可能是毒贩自己改了时间和地点呗。跟了安队这么长时间了，这种伎俩我看多了。
3: 行行行，你们都对，行了吧？
1: 行了，走吧。

0: 我们现在是在一条船上，难道我们会报警吗？
1: 就是，大家都是自己人。

0: 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他有枪，走！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 这里是指挥中心，所有人注意，所有人注意，青山北路发现一辆可疑货车，有三名疑犯，其中一人持有枪支，怀疑是运毒车辆。
2: 来得正好，
3: 后排系好安全带，安队要飙车了。

0: 是你卖淫了吧，害得我们被警察追，看这逼货丢了，不是不弄死你，
1: 少给我废话，要死大家一起死，
2: 都给我闭嘴，别妨碍我开车。

0: 了，回来吧，到公安局集合。
1: 邝总，货车从哪儿逃脱的？我应该追得上。
2: 没意义了，归队。
1: 邝总，
2: 我让你服从命令。

0: 二位爷，不好意思，请接受检查。自己人还来这套啊？
1: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来，搜身。
2: 大哥，我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呀？能不能给个准话？
0: 带你去个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去了就知道了。
1: 快，老大，没问题。
0: 好，吴俊啊。 货藏哪儿了？哼，厉害呀，选的地方不错呀，不愧是吴惧啊！快，先轮胎。
3: 是。
0: 那二位爷就请先上车吧。

0: 你少废话！倪坤那边那一伙人，你到底搞定了没有？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我们老板说了，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这次交易保证万无一失，合作愉快。
1: 你们钱给足，我们货给够，自然愉快。
2: 把货拿过来。

等一下，验货就不必了。我相信你们万老板的诚意，把钱拿过来。

0: 那我们就合作愉快。
1: 老朋友，又见面了。

0: 你去哪儿了，倪坤？
1: 老朋友，我们可真是好久不见。上次你抢我们的货，我还没有跟你算账。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要进，找死！
0: 别急，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你说的到底什么意思？戴温已经和博士搭上线了，他直接找博士，进货了。
1: 你怎么知道？我
0: 毕竟在这里经营那么多年，这么点事还难不倒我。我找你是想告诉万老板，他快出局了，要想翻盘，就只有和我联合干掉戴温，我再帮他除掉博士，到时候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了。
1: 万老板是聪明人，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0: 感谢赵队，请喝奶茶。
1: 走，
2: 安队，你看，咖啡、摩卡还有抹茶，选一个吧。
3: 我不喝了，你们喝吧。

0: 稍等，
1: 稍等，
2: 师傅。哎，有奶茶。
0: 嗯，这儿。
2: 谢谢。怎么了？
0: 哎，赵队，喝奶茶。
2: 哦。
0: 怎么了？到底什么情况？
2: 怎么了？
0: 不知道。
2: 喝奶茶。

0: 赵队，
1: 怎么和穆守说的？
0: 没有，最近有点累，没休息好。
1: 累了就多休息休息，别把自己搞垮了。

0: 进。好，好。
1: 安队，
0: 我知道了。
1: 最新情况，在山区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
0: 走。

0: 黑哥，快点，马上到。
1: 大，
0: 叫他别玩了。
1: 好，
0: 行了，别玩了，吃了，干活了。
1: 算你命好。

0: 哟，老黑，又见面了。对不住了，冯哥，我这出了点问题，让弟兄们受累了。哎呀，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啊？是不是？人没事就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两个兄弟，这是吴惧，这是齐天。你就是吴惧。
1: 两江市有个很能打的人，就是你。我就是吴惧，还可以吗？年轻人低调谦虚，有前途。他是警察，
2: 吴天宝。哼！你在这放屁！
1: 我哥怎么可能是警察？兄弟，着什么急嘛？听听胡天宝怎么说。他就是个人渣，他的话能信吗？他把自己老婆卖了，自己在门口放哨呢。
0: 老黑啊，你什么意思？他们可是我的人。
1: 峰哥，我知道他们是你的人，我这么做。 可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
0: 好，你说他们是警察是吧？证据呢？

0: 有啊，那个各位，就是他去过我家好多次，有几次还是和一个女警察一起，那女的是两江公安局禁毒总队的头。哎，你说他和一个女警察走这么近，哼，他不是卧底也是线人吧？
1: 那女警察还经常到你家送东西呢，照我这么说你也是警察的线人了。
0: 他往我

0: 那是应该的吧？啊，你那么热心干嘛？除非你也是警察。哦，各位，哎呦，这位大哥呀，可是个热心人士。前不久，帮助警察弄死了宋，你们知道吧？那个宋是大老板吴乃温的人，他都敢动。他不是警察，他是什么？
1: 你在这血口喷人，和警察在一起就是警察。在座的各位，谁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都是卧底吗？
2: 帮警察弄死宋，他想搞我，杀我。许他搞我，就不许我正当防卫。
1: 我们和警察合作就是为了自保，峰哥，这件事你也清楚。嗯，
3: 老黑啊，他说的都是实话。
4: 你这些理由还是有点牵强啊。我说峰哥，你这个兄弟和警察走这么近，是要好好查一查了。
3: 我们这才刚来，你就要审我兄弟，这是你的待客之道吗？这么做不合适吧？
1: 等一等，
4: 怎么想说了？
1: 不就是和警察打过几次交道吗？你们抓着不放干什么呀？想要理由，我告诉你，我喜欢那个女警察，我硬让吴惧去帮忙的，和她没有关系。
4: 那照你这么说，你也有卧底的嫌疑啊？一块抓了！给我弄死你！全放下！带走！
1: 走！李峰，快点救我们！告诉博士老黑，小黑吃黑。
3: 实在要审他们也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4: 峰哥，您说。
3: 这宋啊，确实是吴惧干的，没错。我知道你跟宋有私交，但你不能怪他，你更不能公报私仇。我呢，就留在这儿，等事情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再走。如果他们真是警察，任由你处置；如果他们不是，立马放人。
4: 好，我答应你，如果他们真的没有问题，我绝对不会为难他们，并且我拿胡天宝的脑袋向你们赔罪。
3: 好啊。

0: 喂，老板，吴局和齐谦被抓起来了。
1: 我知道，但骊山是人家的地盘，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样也好，就让吴代温的人来试试他们的成色吧。
0: 根据我的观察，吴局这小子还真不错，有勇有谋，是个好材料。万一他们被废了，岂不是可惜了？
1: 你应该清楚，干咱们这行都是杀头的罪，要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吴局行不行，试过了才知道。
0: 那齐天呢？
1: 无论如何，齐天不能落到戴温的手上。
0: 好，我知道了。

0: 惧呢？李峰，你这个王八蛋，这一路这么难，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却被你这个王八蛋给卖了，放我出去，快点！哎，
1: 黑哥，黑哥，你找我？
2: 天宝啊，最近老有兄弟在我面前说你，
1: 说什么？
2: 他们说吸毒的人永远不值得信任。哎，
1: 黑哥，你相信我，我虽然不是好人，但是绝对不敢骗你啊。
2: 你说那吴举和禁毒队的头头认识，就是警察，对不对？啊。那我问你，那禁毒队的头头和吴举老往你家跑，
3: 你又是什么？
1: 黑哥，我和那个头还有吴举不熟，他们就是看我女儿可怜，照顾一下他罢了。
2: 其实看你这副德行，我也没法相信你做得了卧底。

0: 进来。
1: 邝总，您找我？
0: 对，市里有个重要的会议让我参加，这里的事儿全权交给你了。
1: 是。
0: 好，去吧。

0: 你说你是不是在骗我？黑哥，我怎么敢骗你？黑哥，
1: 他们照顾你的女儿，你还恩将仇报？我喜欢死你了！谢谢黑哥，谢谢。
2: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我宁可得罪李峰，得罪博士，也要告吴珏？啊，因为他迟早会威胁到我，威胁到我。我明白了，咱们要灭博士。
0: 时间还没到，天宝，你是个聪明人。如果到时候你证明不了吴珏是警察，他能活，我就只有用你的脑袋给博士赔罪了。黑哥，您放心，那小子现在在我们手上，我已经尽全力证明他是警察。
3: 现任也可以，现任也可以。
1: 好了，线索是你找到的，就交给你。

0: 开始。
1: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2: 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
3: 这边都是食果了，熏鹅、薄荷。
2: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3: 尴尬了，没开门。
2: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4: 朝下飞楼，飞楼去。
3: 这个镇叫什么？
5: 定阳镇。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嗯。啊，就到这里。啊。
3: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5: 这个差不多200年。
3: 那个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
2: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5: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些。
2: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3: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5: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哟，哎，小心小心小心！
3: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5: 啊，
3: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大概09年、10年，
0: 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嗯，勇哥，你站在这儿啊。嗯。
1: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
0: 当时什么心情？
1: 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 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五道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好吃好吃。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2: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太壮观了！
0: 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钩一箱子回去了。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哇，这个
2: 免疫大。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大条卖可以，都一样的。他把它包定鲫鱼。啊。就是旁边的鲫鱼。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 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鳊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0: 咱们从那边走。
2: 好。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捶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鲷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鲷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老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夺味走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的。

0: 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真
2: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0: 怎么吃？
2: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0: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里最常烧的，味道正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2: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
0: 嗯，
3: 杭州叫米鱼嘛，
0: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0: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就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0: 那真是就是，
3: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4: 好东西，
3: 很长啊。这个卖多少钱啊？
5: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6: 可以。
3: 生意兴隆。
2: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0: 这个造型可以吧？
7: 对，
0: 小波的保镖。
2: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3: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0: 火车
3: 坐不
0: 汽车？
3: 汽车。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这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0: 像武侠小说。
3: 对，黄昏的时候。
2: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3: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0: 对，
3: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这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是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装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2: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0: 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十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1: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工厂，发到广州的，
2: 那出口的，
1: 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0: 一楼基本上展示
1: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0: 魔幻，
1: 非常的当代，
0: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3: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1: 好热闹，
0: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1: 各地都有。
3: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才端一碗过去。
2: 啊，啊，看着好诱人。哦，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哇，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哦，但是呢，北方就用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一点。你看现在烫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大肠烫一下就 OK。啊，
3: 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吧，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你把它过完。嗯。
4: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5: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3: 我们做了二十八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5: 明白，明白。
3: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

0: 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1: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0: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尴尬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2: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随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2: 谢谢，
0: 谢谢
2: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2: 好，来来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汤边啊。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嗯，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哦。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
1: 这是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3: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吴茎，和很多

0: 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吴京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啊？
2: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1: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2: 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金。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哭嚓，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
1: 那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
1: 得，记不住
2: 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它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它来讲就商业机会，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它就定下来了，它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发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着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早就吃。
1: 但是从我

0: 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它的语言一样，它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1: 也很独立啊，
0: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它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1: 很宝贵啊，
0: 它非常珍贵。
1: 对，
2: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0: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
0: 啊，
3: 好。
2: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0: 啊，蒲瓜，
3: 抬取蒲瓜是在里面它不会变色，嗯，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蒲瓜汤卖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0: 啊，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3: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0: 土豆、苦瓜、
3: 麦面。
0: 麦面
3: 啊，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蒲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

苦瓜洁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贝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0: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刮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陈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就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不在。
2: 在
1: 临沂，
2: 啊，
1: 厉害！
2: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馄饨蛋，哇、哦，这么多脑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42平。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2: 是吧？
1: 嗯。
2: 而且很鲜。
1: 你这是5A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
3: 八点过的。
1: 哎呀，我在这个
3: 你挺忙的吧，
1: 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
2: 嗯，
1: 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次。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我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卖就行，他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我们特别想

0: 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1: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0: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1: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2: 你好，来，先喝杯咖啡。
0: 谢，
1: 谢二少。
0: 好苦啊。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2: 没有，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于是就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1: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
2: 有生意做，
1: 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2: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0: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1: 对，你杭帮菜也出来了，
0: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2: 这确实是这样子，
0: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2: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1: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0: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1: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好像
0: 走量。
1: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好像。

0: 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1: 最广的
0: 也是鞋。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1: 太棒了，
0: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1: 太棒了，真的真的。
0: 我觉得这个对
1: 是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0: 哇，这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1: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0: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1: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0: 什么叫曝光呢？
1: 你看啊，
0: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1: 不是，你看我按这，
0: 你按这个啊？
1: 对，这个就是。
0: 长时间里面，整个竞技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
2: 掉头进入主路，
3: 一出门就掉头，时候就像我们
2: 掉头
3: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4: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5: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3: 这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

0: 界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4: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5: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6: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5: 怎么看？你觉得呢？
7: 黑警吗？
8: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9: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5: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4: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5: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0: 目标人物出现，
11: 谁过来把枪放下。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结果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0: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再来碗上吧。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3: 这两天天干，
2: 是吧？
3: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2: 对。
3: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3: 一会儿咱们。
0: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2: 康老师，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

0: 压不平
1: 啊，
0: 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层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层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2: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0: 哎，好，呵，呵，呵，好，哈哈
3: 哈哈。你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
0: 啊。对，
2: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0: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啊。
2: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了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就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醋豆面。豆面呢要多搁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而且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0: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也饱满哇，
1: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5: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哎，
1: 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6: 这个它是个不圆麦。哦。
1: 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哎，
6: 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6: 60。
1: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0: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嗯，认得几啊
2: ？Teacher。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很多。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
1: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嗯。八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嗯。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2: 对，
1: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2: 嗯，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嗯，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3: 哎，夹心面，
1: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
0: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甚至最难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2: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2: 就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姜老师，
4: 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5: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6: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哎，我到处找您这烟火气的啊，在这儿烟火上了。
5: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6: 这个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5: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就我们管它叫统菜。
6: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5: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黄的黄，
6: 大小也不一。
5: 对，
6: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5: 这肯定不是，
7: 自己做的。
8: 等一下一块分钱。
7: 不有，你吃吧。
5: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5: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6: 还真是嘞。
5: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6: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5: 对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3家猪肉4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6: 说准确点，2家猪肉3家牛羊肉，还有1家是混卖的。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5: 对，
6: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

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0: 大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燕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嗯。
2: 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雪茄一汪油就出来了，
4: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2: 哦，啊，上面来了，
5: 是咱们陕西鸭梨臊。
1: 那我给你做个造型，
2: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1: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2: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嗯
1: 嗯，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2: 那又会打起来了。
6: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感谢，非常新。您就是大同人？
6: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6: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6: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儿皮子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儿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6: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啊。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

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方案。
1: 嗯，佩服。
2: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1: 杨忠，
2: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0: 哦，对对啊！
2: 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0: 是啊。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1: 对，这边是北，
0: 这边是北。
1: 对，
4: 林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1: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4: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1: 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那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3: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它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4: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0: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银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4: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5: 今年住了65年。
4: 65年了
5: 啊，我活65了。
1: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6: 1、2、3、4、5，
7: 有两个
8: 西方的人呢。
1: 对对，
4: 你看高鼻梁呢，
7: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4: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
0: 最
4: 后一张，1、2。
3: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4: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

0: 没说错吧，师傅？
1: 对的。
2: 嗯，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0: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2: 对。
3: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4: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3: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吗？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0: 哇，这个市场，
5: 嗯，真的是老城区，有妈妈花，哎呀，妈妈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0: 妈妈花是葱的花是吧？
5: 野葱的一种花。
0: 我看到那个鲜的妈妈花了。
5: 啊，有的有的，哎，不是，这种的不是妈妈花，
0: 酒花，酒花，就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5: 好，十一
0: 十一种粉条。嗯，
5: 您看看这边的，
0: 这都是粮食了。
5: 对，粮食了，五谷杂粮。
0: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6: 人家油米嘛，说到来熬起来成米油啊。啊，
5: 容易出米油。
0: 我也不懂。
7: 您不是陕西人？
0: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7: 对。啊。
0: 嗯，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5: 是。
8: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5: 要收摊了是吗？
9: 收摊了。啊。
8: 收摊了啊！来。
0: 哦，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3: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10: 我们当地老百姓再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11: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12: 老太原人，
13: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
3: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14: 两个，
15: 两个，
16: 几个？两个，
15: 40块钱。
14: 好嘞。
3: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

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人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一段话感染，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施教授去看看。
1: 这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
2: 啊，
1: 是占有式的，稀有。
2: 比如说
1: 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2: 啊啊，
1: 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2: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
1: 是的，是的，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1: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1: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2: 这是不是里面放了一些羊汤啊？
1: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
5: 啊？它叫素熬汤。
0: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

0: 石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鹿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1: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脉脉的。
2: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2: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0: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0: 应该先吃，
1: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0: 对对，
1: 这么弹啊，
2: 这真是寒，
3: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1: 从没吃过这样的，
3: 还是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
4: 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1: 对呀，
4: 很辣。
1: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4: 服了吧？
3: 真香。
5: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特别的馋。给你拿一个枣。哦，
3: 还有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想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1: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子，
4: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那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4: 哎，对了，
6: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4: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3: 他真的会讲话耶。
4: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深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4: 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5: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吗？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内马三，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6: 目标人物出现。
7: 你过来把枪放下。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醉甘为臭，绍兴三味。
2: 老哥，你们坐五号坐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
2: 哎，等我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2: 10价。哇！啊，号码多少？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
4: 请使用最右侧车道，往前塘快速路方向，请走最右侧车道。
2: 在这里等他吧。
0: 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的。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了。啊，
3: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啊，
3: 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3: 那虾的橡皮筋。
2: 哇，我看到了。哇。
0: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5: 兄弟。

0: 有没有啊？
1: 清汤江白鹭哦！哇塞，
2: 两个，我们的两个都没法写，
3: 哇，这个可以啊！

0: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童、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获，必须像小猪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1: 米鱼啊，米鱼啊，米鱼啊！陈老师，你看到？嗯。七彩网金米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这两天。
2: 哎，真叫了，咕！
0: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米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米鱼肉质更加紧实。
1: 你看，现在呢，很黏了。
2: 啊，黏了。嗯，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嗯，
1: 黏了就可以烧了。看，看我手上，很黏了。哇！
0: 米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来，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的，一口咬出去，你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姜麻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

0: 是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这每一锅面要炒一次。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一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1: 来，先来一口。
0: 片儿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拌川吃的是锅气，片儿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的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2: 那我抓紧
1: 啊！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0: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2: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
2: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1: 对。
0: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2: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0: 后面的呢，还可以接着煮。
2: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的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比较发达的，
1: 对，尤其这块望江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0: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

0: 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1: 老师好。
2: 我是你粉丝。
0: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3: 所以嘛，引起
2: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那年轻人怎么看？
1: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
3: 对，雕花鸡。
2: 但是我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3: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2: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3: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0: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我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鲜无比啊，眉毛做。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人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就。
1: 对啊。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

0: 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就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1: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2: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1: 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2: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3: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
2: 哎，猪肝炒拌面。
4: 辣椒要不要？
2: 要。
1: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嗯，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1: 茭白割两次，
0: 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2: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蛰伏在醪糟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

0: 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正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1: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这
1: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你说
2: 对对对对，
1: 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 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豆豆啊，
2: 糯豆豆。

0: 糯嘟嘟的，
1: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0: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1: 对，
0: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2: 紫糯米，品种是紫糯米。
0: 紫米，
2: 哦，对，是这样。
3: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高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 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嗯，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嗯，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
1: 哎，
0: 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嗯，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嗯，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

在啊，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万里，
2: 好，谢谢。
3: 突然之间要搬迁，所以然后来
4: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4: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5: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4: 嗯，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5: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4: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5: 对，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5: 好，
4: 谢谢。
5: 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4: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5: 没有。
4: 我是吃的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5: 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5: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6: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4: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7: 讲新疆呀。
4: 看见没有？
5: 是的。厉害。
7: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8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就把它改成鸡汤。
5: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4: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10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7: 对，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5: 江南一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4: 是的，是的。
5: 所以江南一这个一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意。这是高手啊。

0: 确实是高手。
1: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其实我就是为了挣钱。
2: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0: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过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3: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1: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0: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记录。
1: 啊，哎呀，太牛了！哎呦，让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7: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8: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吗？
7: 怎么看？你觉得呢？
9: 黑警吗？
10: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1: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7: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2: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3: 我们队内可能出了问题。
7: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吗？放在手里边吧。
1: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3: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3: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3: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了。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好吃。
3: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3: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用手哎搬开，你才尝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
1: 好吃，
3: 是
1: 吧？太有意思了。
0: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矮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3: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1: 啊，鲜鲜鲜。
3: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里面就有那些青苔，那可能鱼吃过嘛，鱼吃过的没问题，肯定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1: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0: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它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

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嗯，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3: 起风了，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1: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师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2: 你好。
1: 这是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哎，这个粉不是酸粉了。
1: 现在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0: 不允许了。
1: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0: 味道的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好吃还是好吃的。
2: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

0: 像还真是。
1: 作家程氏最喜欢的就是吉宗，
2: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1: 对对对对对，保障至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剑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1: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2: 来瓶狠的啊。高峰，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嗯，
1: 太好吃了，差点说错话。我忍一忍。
0: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2: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啊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1: 对，
2: 巅峰的
1: 天花板啊，
2: 天花板。哦，
1: 太漂亮了，
2: 背面也
1: 这个我要拍一张，
2: 很美。
1: 这个像
2: 雅丹，
1: 雅丹地貌，
2: 雅丹。它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1: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2: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0: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
1: 啊，太鲜了。
2: 那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3: 这个呢，好像是按汪正奇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2: 异香。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

风干鸡，会想到白玉祥，嗯，南京的鸭胗干，嗯，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嗯，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嗯，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

0: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1: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2: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0: 这个完全不认识。
2: 这个刺果藤。
0: 刺果藤啊，
2: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0: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2: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哦，细叶盐水，
0: 这个是大香
2: 刺芹。
0: 我要放弃了，
2: 这盐水，
0: 这哪认得全啊？
2: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0: 寒温带、
2: 寒温带，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0: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2: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啊，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啊。
0: 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2: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当为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1: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

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嗯，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
3: 麻，
1: 那个上头了。嗯，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茜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鸡翅吧。
2: 嗯，鸡嘴好吃啊。
1: 你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
3: 啊，
1: 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4: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啊、哦，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沉，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拿那个
2: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
2: 啊、
1: 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对对 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纳米木赫曼，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木赫曼，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米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两。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你是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2: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来，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世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
1: 尝一口。
2: 谢谢。
1: 来，我们云南是
0: 皱皮辣椒。
1: 皱皮辣椒吃。
3: 皱皮辣椒加辣刀辣。
0: 那拿刀辣是黄辣椒，
1: 是属于黄辣椒的。
3: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0: 就是拿刀辣啊，
3: 辣，小心啊！辣辣，这个干的辣了吧？这个是
1: 来了吗？
0: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真的是擦了。
3: 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我没事，
0: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
3: 还是辣的。
0: 这个是炒
3: 干巴菌，
0: 干巴菌，
3: 螺丝辣。
0: 那个呢？
3: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1: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
0: 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3: 辣不怕，
0: 有辣不怕的惠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3: 云南低调，
0: 低调，
3: 也不是低调。云南
1: 人辣了也不错，
3: 不爱争这些东西。
0: 对，
3: 云南是五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
1: 一个村一个镇的。
3: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三地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1: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3: 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0: 犬牙交错。
3: 犬牙交错。
1: 所以当时拍这个《味道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不要来说，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0: 不通过语言。
1: 对，不通过语言。
0: 只通过食物。
4: 五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师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3: 来，拿这小朋友胆子大，摸一下。
5: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0: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
4: 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师费了心，为了让我吃。

0: 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米豆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就是东西向两栖，南北向两栖的一个像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对，
2: 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1: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好啊，
3: 好。
1: 叫什么？
4: 古泰山，古泰山古代。
1: 古泰。
4: 古岛参啊，
1: 古岛参啊，著名的古岛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4: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个
1: 脊骨，然后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4: 乱世，
1: 教我们怎么吃？
4: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1: 古岛参是给它提供
4: 风味。
1: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
4: 哎呦，太鲜了！太鲜了！
1: 花椒，
4: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1: 而且不到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
4: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1: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5: 好吃。
0: 应该是乱世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渣，里面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
3: 卷蹄，
1: 卷蹄真漂亮。
3: 这个用了红漆了，都用了红
1: 漆啊，这已经用红漆了，
3: 这个、就是这个五花肉，
1: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板？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4: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度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3: 少，
4: 主
3: 要是、
1: 你搜索弥度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
4: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1: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3: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比如说昆阳卤鸭，
4: 对，
3: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4: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

0: 始，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士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嗯。
1: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2: 四八、九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嗯。连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3: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0: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着，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旗，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将字小旗。
3: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是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0: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3: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0: 是
3: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1: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乳饼。
3: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三羊。

0: 山羊奶，
1: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0: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1: 比你还小一岁。
0: 这个好吃。
2: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些啊、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3: 松露，
4: 黑松露啊。
2: 里面是豆腐吧？
1: 这个是臭豆腐，
2: 臭豆腐，
4: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法。
1: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啊，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5: 消失了。
6: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7: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第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0: 今天咱们选在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
2: 对，
0: 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对。
1: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肯定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是的。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3: 好香啊！
0: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1: 养条鸟套胃口的。
4: 八十八。去买个早点。
0: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

0: 这个。
1: 我饿

0: 怎么感觉到了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1: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2: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1: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3: 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

0: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1: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0: 怎么看？你觉得呢？
2: 黑警吗？
3: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尝到线索。
4: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0: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5: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6: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0: 内部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8: 你过来把枪放下。
9: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

人郑娇福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唱。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

形成的凹面光影，拿妙的平衡了似欲非欲而胜欲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民谣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精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南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

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腹一周贴塑四个铺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

徒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五人，左边是梳妆徒，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徒，两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徒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徒，对坐两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徒，童子骑羊在前，逝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三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棋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四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1: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

0: 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6: 目标人物出现。
7: 谁过来把枪放下？

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流量注视到自己身上。我飞了，飞了。现在再去复刻，我也可能已经做不到了。我会记住那种感觉。

这个菜园目前是我跟奶奶一起打理。像这些是甜糯玉米，哎，被虫吃了蛮多了，因为不打药，所以有蛮多虫就抢着吃。最开始它是一片水稻田，后面我就跟我奶奶说，不要种水稻了，留给我种菜嘛。种菜呢，刚开始我也是马马虎虎的，没有那么会种。花了很多心思，现在也基本上算种出来了，现在菜都不缺吃过，然后我也没有说要把它种成很平整啊或者什么样很美观的，只要自己舒服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些粉丝朋友送的，说送给猫的，然后我就拿过来这里放着。我把猫仔带过来，它也不怎么闹，它就在旁边看着，心里就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已经在这里安息了，看到这片菜园已经繁荣了，也蛮欣慰的吧。

0: 像我在这里用的这些基本都是一些电器，充电的，可以充电的，算是比较现代了。
1: 建这个木屋整个时间周期40多天，从自己设计，然后砍竹子，再运过来，再一点点劈砍抬搭，一点点都是自己做起来的。

被大地毯躺在这里睡觉，有一个小灯，黄色的暖色的灯，还有音响，还有书，这些在一年前早已经构思过了。

0: 实也是像小时候在做的事情一样，那时候找一个山洞啊，或者找几个大树啊，钻进去搭个帐篷。现在自己有这个能力把木屋搭起来，
1: 完全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这里就是一个精神滞留地。
0: 有时候半夜想过来了，也随时会过来，带着朋友过来在这边瞎聊天、弹琴、唱歌，唱多大声都可以。这整片山谷只住着我一个人。把这个木建起来之后，它带给我的精神上的回馈实在太多了。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调皮的一个学生，然后大家都没想到我竟然能考上高中，
2: 准备好没有？
0: 而且最后还能考上一个大学。拍视频的话，在高中的时候

0: 时候都已经比较喜欢，都想报艺考去学编导专业，然后家里当时不同意，包括对未来的规划，反正能让我做这个事情，能让我去拍视频，我就很满足了。回到家之后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家里面这边，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能理解嘛，你瞎拍这什么东西，不要搞来搞去以后饿死了，或者说搞来搞去胡乱搞，你青春就过去了，你就完了。像现在放暑假，村里的小孩一看到我，他们都会喊阿刁阿刁。其实还是收到蛮多认可的。后面乡长也来了，后面县领导也来了，就发现怎么有这么多人来找他。
1: 等一下我们去摘果怎么样？那边呢？
2: 因为你每个视频都要说一下，
3: 这是刁普通的一天。
2: 来，大叔下锅。
3: 那个女表弟就是
1: 好多果啊！
3: 就是偷果的一天。
1: 你喜欢吃这个？
3: 上面长一

0: 在过去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岛，每年库区的水一涨上来的时候，那个岛就被隔绝开来，然后水位下去的时候，那个岛又重新跟这个地方链接了。它每年都会有一个岛期，还有一个陆期，主动的与世隔绝。
1: 你们这等我鱼饵压力好大。哎，来了，上钩。

0: 我自己开着拖拉机开春去犁田，接着就育秧育苗，跟奶奶一起去，让她带着做，然后把种子撒下去，它长的过程中还要给它除草，还有打一些虫药，到现在它长开了去收割，挺满足的，也挺有安全感的，手里有粮，啥事不慌，大地呼吸，鼓动的脉搏声。我就想按着自己的理解，按自己的心去真正的去种一些水稻，去感受它的生长。
1: 我在这北关，
0: 它是一种精神上得到极大充实的感觉。

哎啦，很好啦。现在还是会有一些焦虑啊，就无法从那种流量里面获得什么太多的这个物质的东西。像现在就开始做一些商业的规划了嘛。我觉得在那之后，自己好像更打开了一些，包括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对自己的生活的选择。

自己以后发展的一个想法，活在具体的事情里面，比如说菜该收了，地该除了，先把现在做好，以后才能变得更好。现在夏天是很躁动的，非常有生命力，比上一年的夏天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如果可以的话，要成为什么呢？一个自由生长的艺术家吧，就像这个拱瓜梦，到处乱爬，但是它很有生命力，又很美，这就是自然的魅力，就在自然里面自由生长吧。

0: 在我们国家最冷的时候，很多地方有停电。今天我来到德阳，听说中国自己制造的重型人机马上运到我们国家了，所以我很好奇这台机器会带来什么影响。
1: 我宣布，国内首台出口自主 FJ50兆瓦重型人机阿塞克斯坦将会联合巡航电站项目一号机组正式启运。
2: This machine is carried from Sichuan by this truck, routed via cargo sport in Xinjiang, and finally delivered to Jambal region, Kazakhstan.
3: 小鹿，这儿就是我们燃机的总装车间，这些钢体就是我们燃机的部件。
0: 哇，看着都很厉害。李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的哈萨克斯坦的冬天特别冷，有一些农村用不上电，这台机器来哈萨克斯坦以后能带来什么变化？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燃气轮机它天生就有快速发电的能力，从它起机到并网发电超过20分钟，也就是在冬天特别冷的情况下，如果哈萨克斯坦当地出现缺电的情况，这台燃机能够立即启动，为电网注入强大的这个能源，所以能够保证你们居民的用电，会比传统的燃煤的蒸汽轮机快非常多。一台燃机一个小时发5万度电，够10000户居民用一天了。
0: 那我们农村居民在冬天可以稳定用暖气了？
3: 那当然，它既可以发电，它也会同时也能供热，一台燃机可以支持接近20000户居民的全天的一个供热。
0: 太好了，那我们冬天可以暖暖和和的。
3: 对，也不会停电了。

0: 中型燃气轮机其实是非常难以制造的。我们从2009年开始研制，关键突破点在于掌握了这台燃机的设计、制造和实验验证的关键技术体系，而且这台燃气轮机是非常清洁高效的热能动力机械，对环保是非常有利的。传统的燃煤机组会释放大量的烟尘，排放大量的碳，这一台吉普林可以适应清洁性的燃料，特别是天然气，哈萨克斯坦具有非常丰富的天然气的一个资源。
1: 太棒了，又有电又环保。
2: China's domestically developed heavy-duty gas turbine has made its first complete unit export overseas. How do foreign customers actually perceive Chinese products?
3: 最开始海外客户对国产燃机是比较谨慎观望的态度，毕竟这是国内首次整机出口，我们首先拿出了国内商业运行的真实实际，用已经落地的项目证明，针对当地的气象条件做量身定制的技术优化，我们也输出了完整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方案，一步一步赢得了客户的认可。
1: 确实，中国的产品在国外受很大的欢迎的。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么的产品出口到国外你有什么期待？
3: 我们以哈萨克斯坦G50这个项目作为标杆示范项，打造国产燃机海外样板工程，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逐步提升国产燃机在全球能源装备市场的地位，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提供中国方案。
1: 今天我真的很感动，这台机器它连接着两个国家，希望我们国家的电网更稳定，天空也更蓝，希望更多国家看到中国造。
2: From Deyang all the way to Kazakhstan, the G50 heavy-duty gas turbine's journey abroad is not only a milestone for China's high-end equipment industry, but also a vivid example of Sichuan's growing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4: From Pakistan to Mongolia, from the countryside of Guangxi to Central Asia, this September we've witnessed friendship, understanding, passion, and breakthroughs. Every exchange brings us closer, and every story helps the world understand Sichuan a little better.
2: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episode of Panel Wandering. I'm Xie Qing.
4: I'm Bei Bei. See you next time.
2: Goodbye.
4: Goodbye.

0: pot. Hot pot, hot
1: pot. Definitely hot pot rides.
0: Hot pot.
2: Yes, Chengdu dumplings. I'm not even gonna lie, it's the chat.
3: I heard people just like yelling different things and bravo.
0: Love spicy. It doesn't love me, but I love spicy.
3: You like spicy.
0: Oh, fantastic.
3: Just felt so great to share that together. I can't wait to keep meeting everyone.
2: The Chengdu spicy dumplings. I want to try every dumpling in China if we can.
4: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5: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4: 那行吧，走吧。
5: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6: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5: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7: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8: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7: 好嘞，
8: 走。
9: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0: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9: 我才不愿意呢。
10: 什么？
9: 走。
11: 休息去啊。
12: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3: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4: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2: 开始6分钟，
15: 请两组团体移来。
12: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起来。
9: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0: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9: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6: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9: 有道理，走吧。
4: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0: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0: 这里是下方动带，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2: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3: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4: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5: 绿藤不是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4: 怎么看？你觉得呢？
6: 黑警吗？
7: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8: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4: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3: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4: 没关系，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你过来把枪放下。

0: 不忘兄弟之情，私放张大器。
1: 这，
2: 处长，这个向海洋太不是个东西了。
1: 行了，老于，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江海洋是奉了我的命令打入手枪队的。
2: 哦，处长高明啊。
3: 刘老板，钱是赚不完的，关键要把握住赚钱的方式。
4: 于先生讲的是，只是孟琪现在骑虎难下，还请于先生给我指条明路。
5: 有句话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3: 想要保住刺绣商行，
5: 必须要推掉这单生。
6: 好了，刘老板，我话尽于此，您自己斟酌。

0: 小姐，江副探长来找你了。
1: 江大哥，快坐。
0: 我去传点茶。
2: 我看你心情不好。
1: 没事，江大哥，上次的事情我还没跟你道歉呢，是我态度不好。
2: 我哪儿那么小气啊？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计较的，江大哥，我能请你帮我想个办法吗？
2: 为日本人刺绣的事儿。
1: 重开刺绣行一直以来都是我母亲的遗愿，我不能因为我的错误牵扯到她。可是
2: 知道你的难处，所以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1: 真的？
2: 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得需要你的配合。
1: 我相信你，常叔，帮我们弄几个小菜，我要跟江大哥一起吃饭。
0: 哎，好嘞。
3: 马大哥，
4: 哟，大奎兄弟，
3: 找你二叔啊？
4: 啊，我找我叔有点事儿。江大哥呢？有时间的话，我请你们吃饭。啊，
3: 二哥有事儿，今天没在巡捕房，正好我中午也有点事儿。
4: 行，那咱们有时间再约，来
3: 改天约。
4: 啊，行，走。哎，马大哥慢走。
5: 哎，
4: 哎，大奎兄弟，于探长，
3: 吓我一跳。

0: 兄弟，我听说你跟江海洋和马春龙都很熟。
1: 嗨，就是他们把我从土匪那救过来的，要不然说不定我让土匪给饿死了。
0: 走，进屋喝杯茶去，跟我好好聊聊。
1: 于团长，我找我叔还有点事儿呢。
0: 哎呀，喝杯茶再走，不耽误你的事儿。我那儿可有好茶，回头送你两斤啊。来，走走走，来，
2: 进来。大哥，你找我啊？
0: 我总觉得这个江海洋有问题，你去查一下，看看活跃在苏湖边界的悍匪孔老二到底是被谁给灭的。
2: 可是这一来一去的，
0: 你放心吧，我给你想好借口了。记住，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能说。
2: 好，那我去了。
0: 去吧。
2: 是。
0: 隐藏的再深，我就不信你不露马脚。喂，我于志兴。好，是北川先生啊。好，我一定上光。嗯，一会儿见。

0: 着干。好酒量。
1: 于探长，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军部帮新任副探长江海洋是原十九路军手枪队一营的副营长，而且他和二营的杜林云是结拜兄弟。
1: 情報は重要だ。江海洋の本当の身分を把握していないが、重空陸軍の身分だけでも無視できない存在だ。この優柔心さらなる情報を持っていそうだ。引き続き調べろ。
2: 先生、優柔心は金好き女好き。私はこの低俗な男を我慢できません。
1: 我慢は重要である。
2: 君は忍耐強く、自分の力を蓄えろ。はい。江大哥，我会按你说的去做的。
1: 这就对了。来，
2: 江大哥，我敬你。江大哥，你知道吗？ 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一个人撑起商行，这其中的艰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1: 我理解，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和龙先生谈一谈，他有他的苦衷。
2: 他的苦衷？他能有什么苦衷，让他抛弃妻子？ 母亲最后也是因为他郁郁而终，他的一句苦衷可以赎罪吗？我对他只有恨。
1: 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2: 他不配。

0: 冷静，别再喝了。再喝就喝多了。
1: 喝多了多好呀！喝多了，就不用想那些烦心的事情了。江大哥，你能陪我再喝几杯吗？

江先生，蒙奇这孩子从小就苦，可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哎，江先生，没事儿你就过来，多陪陪他啊！他好像对你……嗨，你说我老头子说这些干什么？

我丢下我母女，为什么？我和娘都希望你留下来陪我。

0: 慰问信。
1: 这个秋野先生真是不惜血本啊。
0: 秋野先生还说了，他想跟您成为亲密的朋友。
1: 就这点小恩小惠想收买我顾城县，那也太小瞧我了吧。
0: 顾先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静观其变。
2: 订货会那边日本人什么情况？
3: 他们现在打算派海军陆战队到会场警卫。
2: 这不是明摆着炫耀武力，要给我们中国人难堪吗？
3: 是啊。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看样子我们该出来说两句公道话了。
3: 舒爷，您的意思是？
2: 我要让日本人知道，在上海想一手遮天没那么容易。这是一份共同抵制订货会的抗议书，你去找各家商行的老板，就说有我们的牵头，共同抵制这个订货会，让他们签名就行了。
3: 好。
2: 哦，对了，手枪队那边怎么样了？
3: 手枪队上次在日本人手里吃了亏，这次我想他们对日本人一定不会再善罢甘休的。
2: 如果他们有行动，咱们还是要助他们一臂之力啊。
3: 好，那我现在就去找江先生。
2: 别，你不要去找他，他现在在巡捕房，找他会给他带来麻烦。要找还是去找杜队长他们吧。
3: 可是找他们比较难呢，手枪队现在的行踪比之前更加隐秘了。
2: 哎，之前你不是通过一个龙先生联系过手枪队吗？你可以去找他呀。哦，对了，这个龙先生的身份到底查清楚没有啊？
3: 他以前是个商人，但是离家多年，他现在的底细我也不清楚。
2: 哦，不管怎样，记住了，今后要通过龙先生跟手枪队联系。

0: 师傅，请赐教。
1: 师傅不敢当，我们俩以后还是以姐妹相称吧。
0: 嗯。
1: 对了，尤美，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把这次订婚会弄得这么隆重吗？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舅舅说，希望这次订婚会能够圆满成功，怕有人来捣乱。

0: 我们中国古老刺绣的传承，每一道工序开始之前，都要用16种花瓣浸泡后的泉水来净手，这样才能确保刺绣没有一丝汗渍和污垢。这条针是我们龙家柳家的传家之宝，我们柳家的刺绣不但传承了祖上精湛的技艺，就连使用的工具也都是有门道和讲究的。
1: 小姐，万先生来找你。
0: 万先生。
2: 刘掌柜。啊，刘掌柜，能否借一步说话？
0: 好。尤美，我先失陪一下。万先生，这边请。
2: 刘掌柜，这是抗议书，特意来请你签字的。
0: 啊。
2: 那谢谢刘掌柜，万某人先告辞了。
0: 好，常叔。

0: 麻烦你帮我送一下万先生。
1: 万先生，请。
2: 针对这个订货会，守枪队有没有什么计划？他们是打算对订货会进行破坏，但还没有好的办法，估计是有所顾虑吧。你给他们吃颗定心丸，毕竟我吴宗道也是中国人，我也不希望。 这小日本的阴谋可以得逞。虽然我们要保护订货会的举行，但是对于守枪队的行动嘛，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全在我们。
3: 好，我会向他们透露军部房的意思。
2: 老于，啊，订货会那边做做样子就行了。
3: 他们又不给咱们什么好处，啊！吆喝吆喝，跟兄弟们说，千万别卖力。是，属下明白。我和母亲商量过了，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另外，吴宗道那边也表态，对我们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好了，如果。 吴宗道是真心的，那对我们南方主太大了。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相信，要有所警觉才行啊。我会的。还有，除了他们，于先生那边也会暗中帮助我们。哎，我倒要看看，有这么多人反对和破坏，日本人的阴谋怎么得逞？
4: 太好了，有详细的计划吗？
3: 我们分头进行，你们负责刺杀秋叶。
4: 我们负责另外一项任务。
5: 您的意思是，如果在订货会上展现的不是那幅中国山河图，是制服刺绣的话，
4: 那么本来想在订货会上宣扬日中亲善的日本人。
3: 可就颜面尽失了。<笑>高明，
6: 看看，这是会议流程和参会人员名单，你们好好看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3: 没问题。
6: 还有啊，这次订货会保安程度很高，如果你们想刺杀秋野的话，我建议在半路截杀。
3: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了，但是半路截杀影响力肯定不如在订货会上大。 既然保卫工作如此的严密，那么秋野的警惕性肯定会大大降低。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把武器带入，对秋野而言，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刺杀的成功率反而更高。
7: 好啊，既然你们有计划，你们就自己安排吧。我会安排好我们的人，等你们在那边枪声一响，我们的人就会出现在会场外面，掩护你们撤退。
3: 好。
7: 另外，我再给你介绍一个人，他马上就到了。喝点水吧。请进。来了。<笑>海洋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游击队的队长洪建国。上次结军火的时候有任务，他没有参加，这回啊，他亲自率人掩护你们。
3: 洪队长你好，好，这次还得仰仗你们。
8: 客气，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配合。
0: 订
3: 货会的时候用这个箱子装刺绣。
0: 好。
3: 别紧张啊。
0: 知道了。

0: 进来。大哥，回来了，怎么样？查到了吗？
1: 我打听到了，这个朴老二是被一伙战斗力极强的武装给包了饺子，除了打死的，还有几个被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警察局了。
2: 我让你给我查，到底是谁干的？
1: 你。

别急嘛，大哥，我听他们说啊，这几个土匪身上都贴了条，上面写着"大上海"。

0: 秋叶先生，你这是？哦，订货会的事情，还需要顾先生的大力支持。当然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会让朋友吃亏的。
1: 好，
0: 我顾某人对贵国一向是心存善意，致力于中日亲善。秋叶先生，您就。 不必再费心了。哪里哪里，将来我们需要顾先生帮忙的地方还会有很多，而且能够和您这样的大人物打交道，也是我的荣幸。将来大上海一定是天皇陛下的，届时顾先生就是一方诸侯。
1: 来，干杯！
0: 谢谢。
2: 舒燕，日本人的意思，他们派人保护是正当的，所以只肯让步，答应派便衣到现场保护。你怎么看？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各让一步。如果咱们太过强硬的话，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而且，看龙虾叶透露的意思，江先生和首相队肯定会有所行动的，咱们大可不必和日本人较劲。
2: 就这么办吧，大家都有台阶下。

0: 刘小姐，坐，非常的愉快。
1: 感谢秋野先生。箱子，我们就先带走了，由我们保管，才能万无一失。等大会议结束，我们再举行交货仪式。
0: 好的。
1: 刘小姐，告辞了。
0: 秋野先生，您慢走。

0: 我们去，
1: 穆先生，你是？您看，您贵人都忘事儿吧？
0: 对，有一朋友啊，
1: 要见你。
0: 朋友，
1: 对，什么朋友？哎，过去就知道了。走。
0: 就在里边呢。哎。

0: お前たちは後で一緒にこの収容会場に運べ。責任者がやってくるはずだ。
1: はい。
2: 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到指定的地点接应大哥，记住，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大哥的安全。
3: 是。
4: 二哥，我也要参加战斗。
2: 你就别去了吧。
4: 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
5: 姑奶奶，别闹了，行不行？
4: 我就是要去。
2: 我想大哥也不希望你去的。

0: 今天穿的太漂亮了吧？
1: 你也是。

0: 野先生。
1: 準備は順調か？
0: 計画通りです。準備完了し、会場2キロ内に配置、封鎖網も準備し終え、敵を待つのみです。
1: よし。

0: 准备好了。
1: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0: 是。

0: 貂绒大衣，貂绒大衣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一下啊，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

0: 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
2: 这些经销商呢，鱼腹宽他不要了，活他也不提了，就全部挤压在这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这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貂绒大衣，貂绒大衣，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4: 这
5: 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好，你把水直接倒去啊！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5: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哇，这水珠，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
0: 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啊，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貂绒大衣，貂绒大衣，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
6: 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抢，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8: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领的，他们都不信。
9: 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10: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的梦。
11: 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重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1: 哎呀，
12: 哎呀，
11: 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2: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还有这么高档的包装。
4: 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好看吗？
5: 漂亮，特别呢。
4: 哎，
5: 真
4: 好看。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从这里。
0: 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貂绒大衣，貂绒大衣，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继续戏，威风

0: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吗？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尝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关系，
6: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0: 准备好了。
1: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0: 是。

0: 七小姐。
1: 秋野先生。

0: 老师，全都准备好了。
1: 顾先生，孟琪小姐，可以开始了吗？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这次刺绣行业的订货会正式开始。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一致致力于商界的中日友好合作，这次订货会能顺利举行，也就是中日友好合作最有力的见证。 下面，我们有请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给大家讲话。

我代希望阿基诺德斯在下秋野，天为大日本帝国驻上海商会会长，在职期间毫无建树，愧对天皇陛下。时至今日，终于促成了此次刺绣订货会的成功举行，实为中日商贸促进的一件大事。 最近，又逢天皇陛下的寿辰，我特意邀请上海的刺绣大家柳梦琪小姐为天皇陛下刺绣一幅，以昭我中日友谊之心。下面，就请这幅伟大的刺绣作品登台展览。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担心你出事儿。你这猴子还挺好看的。
0: 走。

0: 快点过来！
1: 二哥，那边已经开打了。按照原计划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冲出来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2: 怎么办？别急，再等等。

0: 阻击后方，散开！
1: 是。
0: 哎，王进。
2: 哎呀，刚刚得到情报，日军海军陆战队在会场外设下埋伏，阴谋围剿守枪队啊。
0: 二哥，怎么办呀？
3: 只能硬拼了。

0: 北川先生，刘掌柜来仓库干什么？
1: 刚才会场那么乱，我担心刺绣会被人拿走，到时候没办法交货，所以过来看一看。刘掌柜的担心倒是情有可原。那请问刘掌柜，对刺绣调包有什么看法？北川先生，您不会是怀疑我吧？刺绣当时是你们拿走的，也是由你们保管的。我一个弱女子，怎么会干调包这样的事情？哈哈，我只是随便问问。刘掌柜，刺绣，请你们拿走吧。多谢。

0: 让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海洋，马上要把子弹取出来，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1: 这信条外头全是日本人，也没法把大哥送到医院，这可咋整啊？
2: 这样，我去找个医生回来。
1: 二哥，我跟你一块去，
2: 你留在这儿照顾好大哥，看好家。我现在是刑部房的人，我出去方便。
3: 二哥，你快去快回啊！我怕时间长了，我大哥的。
2: 林峰，别担心，大哥没事的。
3: 快回啊，二哥！

0: 你们找谁啊？
1: 医生，枪伤可以治吗？可以啊，我是外科大夫。那麻烦您现在拿上医疗设备和药品跟我们走一趟吧。跟你们走一趟？这我得问问院长。不必了，巡捕房的差，谁都得答应。走吧。
0: 医生，别怕，快来看看伤势。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医生，怎么样？伤势很严重，必须动手术，我把子弹取出来。这里这么多人，大家都出去吧，留一个人就可以了。
2: 我留下来帮你。
0: 好了，准备手术。
3: 你们别看了，都出去吧。
2: 快点，快点！
0: 你先把他衣服脱了。
2: 好。

0: 好了，子弹取出来了。啊，取出来，快走，快，大哥，哥，医生，怎么样？啊，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可是子弹上面有很多病菌，伤口已经感染了。另外呢，病人高烧不退，现在最好有一种特效的消炎药品，这种药品是管制品，很珍贵的。 我这里没有，
1: 什么药？你说。有没有纸笔？
2: 有。
0: 这儿，来，你快，我写给你啊。给，你就照着这个名字去找就可以了。
1: 好，药的事交给我。老三，盯着，趁手走。
3: 是。
1: 哎呀，大哥，
4: 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家都出去吧，病人需要休息。 不要这么多人，
3: 快快快，都出去吧，没事的，快！大姐，照顾好你大哥，我也去想想办法。
4: 哎呦，太感谢龙先生了。

0: 城市的巡捕房正在办呢。
1: 巡捕房？巡捕房怎么了？巡捕房这里没有规矩了吗？
0: 那个，
2: 哎，怎么回事啊？
1: 哎，大家快过来评评理啊！这太巡捕房太不讲规矩了，
0: 这吵吵什么？
1: 什么吵吵？这是我们医院的药剂室呢。

0: 我大哥到底现在怎么样了？病人他现在伤得很厉害，如果药还不来的话，恐怕他……
1: 放你娘的屁！我大哥要什么闪失，我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2: 大夫，大夫，
0: 你别光号脉，你赶紧看看呐！
2: 如果你想要你大哥好起来的话，你就安静的坐到一边去，好吗？要不你来治疗你大哥。
3: 怎么样？
2: 来了，你们可回来了？要找到我吗？
4: 你说这药我没找。

0: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代替品。这个，这个的，没有啊，没有替代品啊。这些药最多只能缓解病人的症状，还得找那种药。
1: 哪能找着啊？日本人，日本人的医院就有。可是日本人医院的库房有士兵把着的。
2: 没关系，你只负责救人，要的事我来弄。
0: 好嘞，
3: 老三，
2: 龙先生呢？
3: 龙先生替咱们想办法去了，说一有消息马上通知咱们。
0: 好，
3: 告诉弟兄们，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哥救好。
4: 好，快快，
0: 雷锋，走。
5: 要了。
4: 海洋，海洋，我告诉你，特效药品的事情有些眉目了。
0: 什么？那快说。
4: 明天上午，日军有一批军火和药品要运往一个仓库，我打听到了，这批药品之中就有我们想要的那种特效药。
5: 既然是运送军火，肯定会有日兵把守。
4: 虽然。 仓库有重兵把守，但是仓库的搬运工大部分却是我们的人。啊，
0: 太好了，那就麻烦龙先生安排一下。
4: 好。
0: 海洋，
4: 海洋，咱们先坐好。
0: 这日军的货品明天一早就到，我是这样安排的，你们看怎么样？

见季行事啊。

0: 快点！来，搭把手！来，来，来，来，来，跟上！来，跟上！
1: 哎呀，他娘的，你不长眼睛啊？
2: 明明是你不小心，你没长眼，我没长眼，你讲不讲道理？
1: 道理，老子的拳头就是道理！
0: 打着呢，打着呢！

0: 什么？
1: 你他妈敢打我哥！

0: 三哥，咋办啊？三哥，
1: 这二哥他现在还不回来，
2: 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我偷偷的跑去找你们，董大哥也不会出事。
1: 哭哭哭！一天就知道哭。

0: 兄弟们都辛苦了，老三，你也别怪金凤姑娘了，她也是为大哥好。但是，金凤姑娘以后不能擅自行动了，这是我们守枪队的纪律。我知道了。
1: 秋野先生的伤怎么样了？
2: 秋野。
1: 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身体还很虚弱。文轩，替我去看一下秋野先生。我的身份很特殊，表面上不能跟日本人走得太近，否则日后会惹出很多麻烦的。
3: 是，
1: 上海以后。 可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留好后路。这个我明白。来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我转达我对秋野先生的问候，告诉他，日后我会去看他的。
3: 是。
4: 是，请放心，我保证以后在租界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这上面对订货会的枪击事件十分不满意，说是。 小日本指责我们办事不力，任由这个守枪队胡作非为，这上面想法岂有可原呢？毕竟事情闹得挺大。哎，
1: 不管他们，咱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5: 啊，没什么大问题。
4: 干得好啊，老于。 咱俩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不瞒你说，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掌控守枪队？属下不知。你想想看，要想在租界这种地方混得开，这黑道和白道都得通吃。现在我们虎口捕坊呢？ 就是缺这么一股力量。你看看现在那个顾城县亲日，这个于先生呢，又假清高，这两个人跟我们都不对路子。这上海滩遍地是黄金，可是咱们呢，看得见摸不着。现在好了。 来了一支手枪队，这不就是咱们的机会吗？等我们掌控了手枪队，这发财还不就如探囊取物啊？对，
5: 楚上高明啊！
4: 老于啊，我这是信得过你，拿你当自己人啊。
5: 这件事呢，只能我、你和江海洋知道，其他的人一概不允许透露。请处长放心，我如果泄露半个字，您拿我的脑袋当球踢，以后我于之心为处长马首是瞻。
4: 坐坐坐坐。哎，放心吧。

0: 北川先生，
1: 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
6: 没错，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6: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

0: 金，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让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

0: 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买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孟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

0: 十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

0: 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3: 五六七九，搜狐群雄成奸。
4: 我们那群老头儿，没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5: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能。

0: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吗？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1: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6: 目标人物出现。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28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从千年建塔的保护展示，到引财入村，再到作家工作室，我的乡村超安逸带您走进建塔村，翻开这座千年古村的文化账本。乌龟匍匐在地，鲛兔蹲坐其上，圆盘置于顶端，百管百物，四川宝藏，共赏一盏汉代陶龟座兔身灯。金秋时节，秋风送爽，广元街头的桂花迎来盛花期，漫步城市，随时与清甜花香不期而遇。成都市蒲江县的建塔村，依托一村看千年的文化底蕴，一步步把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就带您走进建塔村，翻开这座千年古村的文化账本。
1: 这里是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的建塔村，别看村子不大，来头可不小。在这儿呢，有汉代古墓、唐宋的古塔和宋代的冶铁遗址，所以人家呀有一句响亮的话，叫做一村看千年。那眼前的这一座塔呢，就是建塔村的镇村之宝——建塔。这座建塔呢，就立在唐宋元明时期的古道旁。当年从琼州经蒲江沿灵溪河一路通往雅州百丈县，这也是为什么它既有唐塔的韵味，又带有宋塔的风格，是印度密檐式佛塔造型。它呢，也是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2: 文化是建塔村最大的本钱，但这一笔本钱怎么变成发展的底气？建塔村的第一笔投资是把塔的故事讲好。
3: 建塔呢，历经这个千年的风雨，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塔身摇晃，都很厉害，但是到今天都没倒。现在呢，游客来到我们建塔村，不只是看塔，还能听到这个三国的传说故事和唐宋的故事。那我们呢，要把这个一村看千年的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到。
2: 把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曹岳飞带我们找到了建塔村的故事大王武茂源，他用7年时间带领团队挖掘建塔村的故事，并摸索出一套乡村振兴的建塔方案。
4: 这个是我们清代的一个水利工程遗址的这个碑文，它讲述的是老百姓怎么通过协商共创，最后把它修通了。把这个故事挖掘出来，就是为了向大家展示，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全过程协商的办法，把大家不同层面上的主题都动员起来。
2: 故事挖出来了，新的难点又来了，谁来干，怎么干？建塔村的办法是引财入村，孵化项目。目前村里已成立合作社4家，工厂1家，文创旅游企业7家，社会企业1家，社会组织1家，引进和发展文创项目8个。其中吴乡乡村创业孵化器是国内首家民营乡村创业孵化器，秉承与乡村为伴的理念，专注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为乡村社区发展治理与乡居创业者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村里人是干起来了，干得怎么样？两个村民的故事最有说服力。第一个是手艺人转型，村民罗一梅原本靠钩针串珠手艺谋生，吴乡团队通过考察协商，帮他把手艺转型为承接蒲江本土的蒲草编织技艺，既发挥了他原有的优势，又让项目植根本土，打开了更大空间。
5: 蒲草编织的话，编织的这个技艺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定位的，培训我们周边的群众妇女，她可以居家灵活就业，掌握一门技艺。我们还把这个技艺非遗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们也接触学习传播。我们作为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话，我们想做的就是把它不断的创新，得到更好的传播与传承。
2: 第二个故事同样是从建塔村土壤里滋养出来的。村民卢树莹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农民作家。建塔村故事集获第16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他成立卢树莹乡村作家工作室，2020年获授中国首个故事之家。工作室不定期开展公益课，挖掘本土文化创作小剧本，进行参与式戏剧体验。
6: 我想把建塔村的故事写出去，也想把外面的人请进来，大家这个建塔下采风、创作、表演，让更多的人了解成都的风土人情，也想带着当地的娃娃们植根家乡的土壤，放飞文学梦想。
2: 罗一梅的经验在于找准定位，借势本土；卢树莹的经验在于植根家乡，反哺本土。两个案例合起来，正好说明建塔村的路子，不是把外面的东西搬进来，而是把村里的资源激活，让人才和项目都长在乡土上。这条路也越走越宽。村内现有建塔粘珠技、蒲草编织技艺、幺妹灯等9项非遗项目，其中包括2项省级非遗，数10名非遗传承人。建塔村先后获评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省市级四好村等20余项荣誉。
7: 我是从河南来的，千年前有个建塔嘛，所以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就赶过来看一眼。整个村的这个人文风景呀，它都感觉比较宜居。
2: 游客的脚步不停，村里的动作也没停。眼下围绕千年建塔打造的文化体验区正在完善，蒲草编织、幺妹灯等非遗项目被串成研学线路，越来越多的本地年轻人回乡，跟着非遗传承人学手艺，参与村里文旅项目运营。从看塔听故事到动手体验，住下来深度感受，建塔村正在把一日游变成深度游，把流量沉淀为流量。
3: 我们要把建塔村建成可看、可学、可玩、可住的千年文化村落，让这个一村看千年变成一村带一片，让村级的账本越来越厚，让乡亲们的生活呢过得越来越安逸。
0: 乌龟匍匐在地，鲛兔蹲坐其上，圆盘置于顶端，百馆百物，四川宝藏，共赏一盏汉代陶龟座兔身灯。金秋时节，秋风送爽，广元街头的桂花迎来盛花期，漫步城市，随时与清甜花香不期而遇。
8: 今天是9月28日，中秋假期后复工第一天，早安。暂别月下团圆的烟火聚会，回归脚踏实地的日常岗位，把中秋温情收入心底，以从容姿态重启朝夕。今日早安寄语，珍藏昨夜月色，奔赴今朝山海。
9: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荒唐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 中秋期间，全省纳入统计的907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336.88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8889.38万元。其中，五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4.16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3433.36万元。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183.14万人次。赏完中秋月，马上就要迎来7天的国庆长假，市民游客在成都能玩什么呢？马上入春，数你好玩第三季文旅消费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期间每天一个主题，解锁不一样的新鲜体验。成都1000万元文旅鱼消费券今天上线了，覆盖住宿、观演、景区、团队游等多个领域。10月1号至2号，2026年成都赛艇公开赛将在

0: 在新津南河城区段挥桨启幕，另外还有两大重磅展出分别在成都博物馆和成都美术馆开幕。除此之外，成都的演出市场好戏云集，群星开唱，还有川剧、京剧、相声等传统曲艺轮番登场，诚邀广大游客来成都感受小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魅力和浪漫。百馆百物四川宝藏第四季第十集，我们走进宜宾市博物院，共赏一盏汉代陶龟座兔身灯。它长23厘米，宽15厘米，高35.5厘米。乌龟匍匐在地，鹪兔蹲坐其上，圆盘置于顶端，宛如满月。龟的沉稳，兔的灵动，被揉进同一团陶土，凝成相依相托的姿态。
1: 中秋月满，清辉如水，古人将月影写成故事，便有了嫦娥，有了玉兔。而在宜宾市博物院的馆藏中，也有一只兔子，它蹲踞龟背，举着一只圆盘，像要接住今夜的月光，又像在为持龟的人留一盏灯。这盏汉代陶龟座兔身灯出土于宜宾平山县石柱地遗址，长23厘米，宽15厘米，高35.5厘米。龟昂首匍匐，稳稳托住灯身，兔蹲踞其上，前肢擎起灯盘，圆盘舒展在顶端，宛如满月。龟的沉稳，兔的灵动，被揉进同一团陶土，凝成相依相托的姿态。古人制灯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早期豆形灯与盛放食物的豆有着密切渊源。到了汉代，人物、禽鸟、走兽等形象融入灯具，让照明之气也有了更多生动的神情。眼前这盏灯以龟为座，兔为身，盘为顶，不失繁缛纹饰而浑然一体。灯照见过古人的日常，也进入了他们对身后世界的想象。在视死如是生，视亡如是存的观念影响下，灯在汉代常被作为随葬器物进入墓葬。人们将生活的种种形貌安放其中，仿佛要让熟悉的日子在另一个世界继续。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或许已经无法确知当年制作这盏灯的人寄托着怎样的愿望，但当我们重新看见它，依然能从这一龟一兔、一灯一盘之间感受到古人对于光明的想象。龟如大地，驮得起长夜，兔连月宫，够得着光明。那只始终不曾放下的圆盘，也让今人有了望向月亮的念想。说到月亮，中国人的想象中总少不了一只兔子。汉代画像石上已有玉兔捣药的身影，后世的诗词与民俗又让它走进更多人的生活。直到玉兔号月球车驶上月面，古老传说中的名字留下了真实的探索足迹。千百年来，人们把好奇、愿望与思念托付给月亮，也托付给月亮上的那个身影。天上一轮月，人间一盏灯，月光越过山川，灯火照见家常。一处是远方也能望见的明亮，一处是推门便能抵达的温暖。中秋的意义也许就藏在这样的时刻，相聚的人围坐灯下，远行的人抬头望月，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都有了寄托。月光所至，有人相念，灯火深处，有人相候。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9月24号，在成都新津月喜号隧道掘进机正式下线了。它整机全长220米，重达3500吨，开挖直径达到13.01米，是全球最大直径双护盾 TBM 隧道掘进机，将用于京口河至西昌高速公路月喜隧道的建设。月喜号长什么样，有什么特长，来了解一下。
2: 月喜号怎么穿山？从演示动画看，它就像一个钢铁穿山甲，刀盘上的滚刀如钢牙般紧贴岩壁旋转，把岩石一层一层碾碎砍落，盾体像铠甲般护住周身，掘进、支护、出扎等全工序同步完成。这一台设备啊，就集成了三十。

0: 七套系统，功效是传统钻爆法的3到5倍，既高效又安全。
1: 传统钻爆法我们作业工人基本上是在无烟暴露底下的作业，但是我们双混动 TBM 基本上现在所有的作业是在管片还有护盾的保护底下在作业。整个设备上我们会有18个钻向设计，包括6个航线首创，保障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
0: 这台大幅重器为何落子四川？这源于当地极其复杂的地质条件。越喜隧道全长约18.4公里，是国内在建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四级文岩占比高达81%。塌方、岩爆等多重风险交织，正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这条国内之最隧道成为了全球之最 TBM 最先落地的应用场。越喜隧道是京西高速的核心控制性工程，越喜号的投用将助力隧道安全高效建设，为京西高速按期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2: 这台大国重器将投入到京西高速越喜隧洞，助力结束我们凉山、甘洛、越喜、喜德三线不同高速的历史，破解了雅西高速冬季冰雪管制的难题。这不仅是打通我们交通的堵点，更是以先进制造带动区域融入到我们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3: 继续掌上观察，中秋假期2026贡嘎100冰川极竞赛在甘孜州海螺沟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选手分别参加100公里、60公里、40公里组别。咱们的记者也变成了选手，体验了一把高原极竞风光。
4: 比较多
5: 哦，今天高反了，就凭着意志力走下来，
6: 我必须拿下，明年我还要来跑100公里。
7: 现在我是在这个海螺沟的墨西镇，那么今天我们海螺沟的贡嘎100冰川极竞赛即将开赛。这次其实分为3个赛段，100、60和40。那么今天我将体验到的就是我们60公里的赛段，这种高原上的越野跑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感觉怎么样？
4: 现在心情非常激动啊！加油加油，大家都要一起加油！
7: 好，
4: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7: 祝你能够完赛，好不好？
4: 谢谢您，谢谢您。
7: 现场的氛围是非常的热烈，而在我们的左右两侧也是有我们海螺沟墨西镇本地的居民，也在为我们今天参加比赛的这些选手们加油助力。大哥是哪儿的？
8: 宜宾的，四川宜宾。啊，
7: 今天中签是什么感受？
8: 特别的开心。造起来！
7: 有没有信心完成？
8: 必须有信心。
9: 可能刚刚跟我聊天的这些大哥大姐们，我们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
7: 现在即将跟着第一批，我们发枪的这些选手们到达第二个补给站。
10: 见面了，太有缘了。
7: 真的太有缘，真的。我们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祝你完赛，好不好？
11: 好。这一次的话，我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安全，然后享受风景，好好的跑完。
12: 这个赛段设定的太好了。中秋夜我们在山上看明月，然后等到那个天亮的时候，有日出的时候，正好我们已经快到4500的地方了，然后希望能看到日出，看到日照金山。
7: 您觉得大概多久时间可以到达那个垭口呢？
13: 10到12个小时这样子应该能到垭口。
7: 那应该是可以看到最美的日出。
13: 我希望是这样子。
7: 那您到时候到了之后能不能拍一个视频？
13: OK。
7: 综合我以前轻徒步的经历和这一次越野徒步的经历，我觉得像这种越野徒步还是适合有一些经历的朋友们来进行参加。海螺沟拥有我们中国最完整的山地垂直带谱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纬度的植物，所以说呢，这也是植物界的博物馆。如果大家想要体验同款的这条路线，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海螺沟，来到贡嘎山，体验我们的冰川徒步科普游。从起点到终点只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既能感受贡嘎山的生物多样性，又能够感受体育运动的激情。这里是3600米的贡嘎山，四川观察新闻中心记者为您报道。
3: 国庆假期临近，您想好去哪儿玩了吗？不妨到达州巴山大峡谷逛一逛，这里素有一山。

0: 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名。这里不只有山水，还有一个极为罕见的喀斯特地貌树溶洞——大象洞。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溶洞有什么特别之处。来到位于达州宣汉的巴山大峡谷，不只有山水，这里还别有洞天。景区大象洞里的岩溶景观千变万化，洞内上下分四层，垂直高度达60米，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从洞口进入就有一个垂直距离达30米的天然天坑，天坑两旁修建了盘旋而下的五彩阶梯，像是通向童话世界的彩云。
1: 大象洞呢是川东地区极为罕见的一个喀斯特地貌树溶洞，我们整个溶洞是有700多米，然后垂直落差就是60米左右。然后我们现在呢能打卡的，我们第一个所在的地方就是这个魔法树洞，然后还有我们下面的第三层有这个月光石林呀，包括我们最后有一个穿越到我们的梦回八国这个时空隧道。
0: 大象洞属钙化沉积形成的溶洞，洞内有一个巨大的钟乳石，形似大象，为推崇自然之美，取《道德经》“大象无形中大象”之意，故此得名大象洞。
2: 我看这里像那个大象，那个后腿那个脚，
3: 然后大象的那个耳朵呢，鼻子在哪儿？
2: 耳朵？哪里清楚？
4: 那个是他鼻子，那个地方是他耳朵。
0: 五彩斑斓的灯光照耀在溶洞千奇百怪的景物之中，游客置身于洞内似身处仙境一般。洞内充分采用现代的声光技术，对洞内的原始地貌进行了包装和打造，使洞内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场景，增加了洞内的神秘色彩。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景区也上新沉浸式互动演绎，游客能够邂逅多彩巴山风情。
5: 国庆期间来到巴山大峡谷，大家既可以那个逛大象洞、桃溪谷啊，欣赏巴山巴水的秀丽风光。当然，我们在桃溪谷的那个桃溪人家，我们设置了祈福巴山的一个表演。然后在晚上的夜间啊，渡口风情小街有梦回八国的演出，还有土家婚俗飞鱼秀的表演啊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0: 3块钱买不到一份最简单的快餐，但在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临港院区的门口，两位年轻的姑娘撑起爱心小摊，3块钱可以买到一碗抄手、一个鸡蛋、一盒牛奶。这份物美价廉的暖心午餐，温暖着无数病患及家属的心。
6: 爱心抄手，来也一份。
7: 中午11点半左右，随着熟悉的喇叭声响起，陈小姐爱心推车准时出摊，前来购买热乎抄手的食客络绎不绝，他们大多是住院患者和陪护家属。
8: 摊位上皮薄馅足的抄手热气腾腾，
7: 今天是番茄丸子汤底，每一份抄手里都有好几个大肉丸，兼顾清淡口感与营养均衡，专门适配病患食用。
9: 就是每天基本上会准备多少个蛋？
10: 大概就是几十份，因为中午的话，在我们这里来吃的，一般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大概就是几十份，然后就没什么人了。
11: 每天你们会换着法来做吧？
10: 我姐姐会做玉米排骨汤，还有玉米鸡汤、莲藕鸡汤，还有山药鸡汤，
12: 还有那些大骨头汤啊、排骨汤啊那些，就是每天换着花样的给他们换换口味嘛，然后营养也会更加均衡一点。
13: 我表达就很好噻，为我们这老百姓去着想是嘛？哦，这个价格很便宜的喽。你在其他地方3块钱，你买得到啥子？一样都买不到。
14: 3块钱哪里买得到？又有抄手，又有牛奶，又有鸡蛋，生的都买不到。
15: 你在这吃了多久？
16: 吃了过了2个月了啊！我在这儿吃的是最长的时间啊。
15: 你味道咋样嘛？
16: 哎呀。比他们去买的吃的还好吃的，因为这个盐味这一开始跟吃的完全符合这种吃，搞不搞鸡蛋有这鸡蛋啊，吃的又清爽，盐味又合适，很适合病人吃。价格上就没啥话说的了，跟免费出入不大了，这个就是3块钱，你到哪儿去买嘛？给这个病人减少了好多那个。
15: 姐，你是不是经常在这儿吃啊？我看你还给我们拿了打包盒过来。
13: 哈哈哈哈，俺不在那些短叫打包盒，那是我块钱，那都不收钱。我们安心人就是打你的铁粉，对病人有好处，少出钱嘛。那些要7块8块钱，你这才收3块钱。
8: 小小爱心摊汇聚全。

人承大爱，两姐妹亏本坚守的暖心举动被越来越多市民知晓，无数爱心人士自发加入这场善意接力，用实际行动为爱心小摊续航，让这份三元爱心抄手不再

0: 那真是一个好的举动，
1: 欢迎您回坚持下去。
0: 谢谢我，因为我也是在这儿住院动了手术，然后我已经出院了，出院了我来复查，哎，我来复查，对，真的，我是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对不对？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 谢谢，姐姐，又给我们送牛来了，谢谢姐姐，来我来吧，我来吧，谢谢姐姐，好容易一身平安。称呼了，姐姐，
1: 不喷我，不喷，
2: 姐姐怎么称呼了，姐姐，
1: 姐姐，
2: 谢谢，谢谢，谢谢。
3: 低价亏本经营，日复一日手工包制，熬制汤底。谈及摆摊初衷，陈林、罗梦霞告诉记者，他们原本经营微信私房抄手，正常售价10元一份，看到网上众多爱心公益事迹，深受触动，便萌生了为就医群众减负的想法，而这一做就是2个月。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30到1点准时出摊，风雨无阻。
1: 是什么让你们就是一直坚持下去的呢？
4: 看到病人们一个个出院了，
1: 出院了，
4: 每次还有就是，作品底下他们很多就是支持我们的，然后还有很多，我发现很多有爱心的人，他们又过来送物资呀，
1: 还有送善款，
4: 就是他们来吃，然后他们就会。
1: 默默的扫钱，
4: 但是那个钱我们一分都没有动，哦，
1: 对，没有用，
4: 一分都没有动，我们准备会去病房里面，然后把这个善款呢帮助落到实处，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身上去，能帮一点是一点吗？
3: 3块钱的温热抄手，成的是人间烟火，暖的是求医之路。平凡善意从不渺小，两位年轻女孩以微光行善举，也连接了无数普通人的善意，双向奔赴的温柔汇聚成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金秋时节，秋风送爽，广元剑阁城区的桂花迎来盛花期，行走在路上，你随时都能和清甜的花香不期而遇。

峨眉山市阵雨22到26摄氏度，黄龙阵雨4到14度，青城山阵雨18到23度，德昌多云20到30度，庐山阵雨19到24度，达州阵雨22到28度，蒲江阵雨20到26度，岳池阵雨23到27度，大邑阵雨21到26度，延边多云21到33度，岳西阵雨18到29度，延津阵雨19到25度，德格多云转晴7到26度，小津多云15到27度。

0: 牛三儿，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带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0: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1: 哼，
0: 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1: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事一人当。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2: 好。
0: 哎，
3: 二弟，等等，
1: 稍等。
3: 二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
0: 门儿都没有。
1: 好。
3: 走。
0: 哎，二娘，等等。
1: 哎呦，
3: 怎么了？
0: 二娘。
3: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我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1: 你有什么办法？
0: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风和尚？
3: 哪个风和尚？
0: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3: 那个人？
0: 嗯，
3: 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0: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
3: 他的，杜爹都可以用一下。
1: 哎呦，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真是，走。
0: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3: 哎呀，跟我走，走。
0: 哦。
3: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0: 放心吧，二娘。弟兄们，走。
1: 快，跟上。
4: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
5: 哎，等等啊，戴上这个。 二弟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1: 好，很合身。
5: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
1: 你看，
5: 这把刀怎么样？你试试。好刀。<笑>哦，还有，别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向王五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皆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异形、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

0: 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2: 快点，不要撞到我！快点！
0: 阿弟，你走吧。
1: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
0: 不行，你走，快走啊！
1: 大姐，
0: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大姐，
0: 走啊！
1: 我这，
0: 走啊！走啊！

0: 走，快！
1: 二娘，
2: 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1: 哦，二头、三头，来，
3: 哎，来了。老板娘，
2: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1: 二头、三头，给。
3: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2: 哎，
4: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
1: 好兄弟，看看外面。
3: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1: 好，准备火攻，
2: 快去。
1: 哎，
3: 好，
1: 啊，走，
4: 走。
5: 多胜，
6: 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嘛，咱们人多，杀吧！
7: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贴身打斗，肯定死光光。
6: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7: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四面给我守好了。
6: 是。
2: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呀！
8: 弟兄们，我们的援军到了，一定给我抓活的。

0: 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牛肉腊肠，
1: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2: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4: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
4: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 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
3: 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 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4: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4: 嗯，
3: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4: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
3: 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99块钱2斤，
4: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4: 嗯，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4: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
3: 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 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3: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4: 哎，那
3: 怎么样？
4: 好吧。
3: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4: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 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

0: 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让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再折，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0: 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买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

0: 我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二三十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 只做对得起良心的